0: 8:0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是李萌。
0: 实名呼叫青岛的各位听友们，
1: 太幸福了！
0: 青岛的各位听友们，你们秋天赏秋色，有了一个新的地方可以选择。
1: 就是青岛的中山公园。
0: 哎，中山公园，
1: 对，你眼看着时间已经到了8月下旬啦，处暑节气已经结束，今天也正式出伏，暑气慢慢的就要跟各位告别，秋意就要悄悄登场了。
0: 没错，那么在青岛的中山公园当中，一场浪漫的花市正在上演，园区当中的紫薇，也就是大家伙常说的百日红，眼下开的正热闹，不少市民正专门赶来打卡拍照。
1: 没错，你像我们俩都是花痴，
0: 紫薇。
1: 紫薇是，当你走进中山公园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到各色的紫薇花挂满枝头了。
0: 没错，
1: 你不认识也没有关系，它有粉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兼具了浪漫、素雅和温柔。
0: 没错，
1: 而且一簇一簇的花团，它是非常热闹的绽开，你就像是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一样。
0: 没错啊，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哈，刚刚说到紫薇有一个好听名字叫百日红，它花期很长，能够从夏末一直开到9月前后，刚好链接了夏天秋天两个时节，在大部分花草慢慢走向凋零的时候，哎，它反而开得热烈旺盛，给初秋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
1: 没错，所以如果你是青岛的朋友，想去到中山公园看紫薇的话呢，想拍出好看的照片，也有很多小窍门，建议大家选清晨或者傍晚再过来，因为这个时候光线是很柔和的呀。
0: 是的，
1: 穿上浅色的衣服拍照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哎，没错。那么怎么说呢，你拍吧，拍吧。
1: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赏花虽好啊，千万不要攀折花枝。
0: 没错，
1: 好好爱护这些盛开的花树，这样才能持续下去。
0: 哎，那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已经去中山公园拍过了，也欢迎你在平台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去不了，通过你的镜头看看，也能够感受到这秋天的美景啊。
1: 没错。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来自薛凯琪的 Better Me， 是我听过薛凯琪的第一首歌，但是我觉得哇真好听啊，
1: 绝对是你少年时代非常喜欢回忆青春的歌曲吧。
0: 对，而且就是你看那个薛凯琪这个首歌 MV 啊，它是一整张脸就在一个屏幕上
1: 展示颜值，
0: 对，很扛打那张脸，我就觉得当时我觉得啊，就像是九月的阿勒泰一样，也很扛打。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各位要去欣赏秋景的话，你想走得远一点呢，我觉得新疆阿勒泰是一个选择地方之一。其实我对阿勒泰我个人还是比较充满感情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新疆去到的就是阿勒泰。
1: 没错，
0: 蒙还没去过。
1: 嗯
0: 啊，我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在春天，那应该是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做旅游，而且是第一次觉得我要去新疆看一看的时候，就选的阿勒泰方向。当时阿勒泰方向我们去到有喀纳斯湖，有禾木，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包括穿越了 S21 沙漠公路，天山天池，还有那个南山牧场。
1: 嗯，
0: 那么这次呢，我又把第一次去新疆阿勒泰那个行程又拿回来了，我就觉得就要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去回味一下，看看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嗯，我们这次选择跟各位出发的时间是9月5号到9月12号，
0: 是
1: 一个周六对周六的时间，方便大家请年假。
0: 没错，
1: 可以打包票的说，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一个黄金时节了。
0: 没错哈，应该说这条线路呢，首先一个是航班的这个出发和返程的时间好，这是以第二个呢，航班还是不错的，到了这个新疆以后呢，有大半天的时间各位能够去自由活动，
1: 太好了。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价格人均5000，包含机票、吃住行全都含，门票也含，落地后的车辆也含，景区小交通都含，应该说性价比超高的一个行程了。
1: 没错，而且5000块钱的价格，我们包含的是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车，
0: 哎，
1: 可以半躺着休息，
0: 哎，
1: 包含的是6晚4钻品质酒店，额外再加上1晚贾登玉的特色民宿，还升级了新疆的4大王牌特色餐，
0: 哎，
1: 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进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让各位大口的品尝西域的美食。
0: 没错，我们就喊出3个字，来卷啊，往头来卷啊，就这感觉啊。这个很多的听友就是打电话问我，我一说这个价格他们就说啊什么，因为我们的行程当中是带价格的，各位搜索平台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能够查看到详细行程，然后呢我们那个链接当中是带着价格的，那么各位呢是能够去看一看，我们这个价格是绝对是真实，没有任何欺骗的啊。
1: 没错，8天的时间，我们一起从济南出发，飞到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而且只需要5000块。
0: 没错，那么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就能查看详细行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来到了8: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

时间来到了8:33了，动感资讯之后依旧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离我们自己非常遥远呢？但其实毒品早就已经化为了日常物品，饮料里面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是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的成瘾率超过了95%，致幻的时候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的破裂率高达了76%，为了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之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者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芒。
0: 哎，刚刚过完三伏天，很多人我们还在吹空调避暑呢。有个地儿叫浙江平湖，那儿的羽绒服生意现在开始火得一塌糊涂了。
1: 有的时候衣服反季买好像要更便宜一些，但是没想到在最热的时候就已经有店家开始卖羽绒服了。
0: 没错，而且他们那儿这个有一个开了个订货会，在夏天开羽绒服的订货会，这个订单直接破了6亿，而且来上万名来的全国各地还有国外的客商，不少做生意老板都说这是近20年来最繁忙的时候。
1: 不过单看平湖这个地方啊，它如今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羽绒服生产基地，
0: 是
1: 一年能够产出超3亿件羽绒服，年产值是直接突破了500亿。那很有意思的是啊，平湖本地其实并不出产羽绒，这份产业的优势其实不是天生就有的。
0: 哎，那么早些年呢，这儿遍地都是外贸加工厂，什么衣服都做，靠着量大起家，可是摊子越铺的越大，这种款式杂乱就很雷同，市场越来越难做。当地人及时调整思路，不再追求什么大而全，砍掉其他这个品类，那么专心死磕羽绒服这一条赛道，就慢慢的出了名气。
1: 就有一种拧成一股绳，死磕一条路的感觉。
0: 是的，
1: 现在反季买衣服其实也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你想出门登山去，去南半球旅行去，去玩冰雪运动去，很多场景啊，夏天也用得上羽绒服了。商家也是摸准了大家的喜好，新款的羽绒服设计的越来越轻便，越来越时髦，也跳出了这种黑白灰的老样子，
0: 是
1: 很赶潮流啊。奶油杏啊，焦糖棕啊，这些亮眼的配色呢，也让羽绒服成了日常穿搭的一个时尚单品。
0: 没错，那么平湖羽绒服走红这事儿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发。那么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到处都是扎堆的生意，与其拥挤在赛道内去内卷，不如找准一个方向来深耕。那么很多地方的一些特色产业呢，都不是靠着当地自带的资源，靠的是一双善于发现商机的眼睛，敢闯敢干，主动寻找出路，在看似没有机会的地方硬生生的趟出了一条新路子。
1: 没错，这好像也是给到很多商家一种全新的启发一样啊。
0: 那么三伏天卖爆的羽绒服也就是一种很生动的启示录了。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2: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王婉之我好想你。
0: 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5: 我骗过了所有的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
0: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王力宏 Hope。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8:51，来聊聊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微信。微信都有的不对，各位，微信。那么微信最近呢，有一个原生的 AI 助手小微开始灰度测试了，一口气新增了好几项看似很实用的功能啊。
1: 嗯，现在 AI 的微信入口里面啊，已经达到16个了。
0: 好嘛，
1: 比如说公众号的相关新功能，在公众号消息页面常看的号板块最左侧多了一个 AI 总结按钮。点开就能把你平时常刷的公众号的近期内容整理成摘要。我觉得现在除了微信啊，包括像微博，它也会有一个大概的总览，包括像百度，你在搜东西的时候呢，它会先给你出现一个 AI 的给出的答案。再就是你比如说平常去闲鱼啊，你转卖个东西的时候啊，你也不用自己写着文字了， AI 也可以一键生成。
0: 没错，
1: 方便是方便，但是有点雷同。
0: 没错，雷同。再一个就是我们不用动脑子了，刚刚我们闭了麦，我们还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俩在聊，就说你不光是微信，你这个常看的号，这不形成了信息茧房吗？就是你的世界可能是 AI 给你构造和塑造的，
1: 突破不出去了。
0: 突破不出去了，常年累月你的思维模式就已经被固化了，很难去突破了。再一个就是朋友圈，你原来我们都要想想朋友圈发个什么文案啊，要自己手搓一个，现在也不用了。这个微信这个内部开始这个灰度测试以后，你就可以唤起 AI， 它给你发一条动态。
1: 天哪，
0: 就刚刚萌所说的这个文案由 AI 给你编辑。现在发很多短视频的时候，你看我自己做短视频嘛，很多时候做短视频，如果你想不出好的文案，你点一下 AI 给你自动生成一个。你说好吗？一般般。你说能用吧，也能用。你能想出更好的来吗？可能也很难。
1: 我觉得是他给你一个答案之后，就会把你的思维给限制住。
0: 是的，
1: 你就会朝着他预设的方向走，这个很可怕。
0: 没错。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看很多聊天的当中的图片，现在很多微信公众号喜欢发内容，发长图。发长图这个内容呢，说实话有时候人家这个手搓出来的，你想去用一下，原来你要一个字一个字敲回来。但现在呢不用了， AI 直接给你就自动提取，
1: 一键提取。
0: 原来有些时候你提取呢你还要充会员，现在也不需要了， AI 自动给你提取出来。
1: 而且遇到外文的包装啊，还能一键翻译，翻译完您再提取。
0: 没错，你说这是方便呢还是不方便呢？是真的是有利于我们还是不利于我们呢？
1: 这个真是不好说，
0: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有的扫一扫里面新增的拍照功能，这挺好，你对着东西一拍照，你就能识别这物品。比如说咱俩都是花痴，不分这花的种类，您一拍他给你的就是正确答案。
0: 没错，但有的时候呢他也不正确。
1: 对，
0: 是吧，他有的时候也喜欢胡说八道啊。所以说各位呢，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因这个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阶段去应用你自己的 AI 工具。
1: 是，再就是这个小功能啊，微信的这个小微还是在小范围测试当中。
0: 没错，
1: 能不能正式上线呢？还是要等微信官方后续的更新推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上午好，我是李萌。
2: 哎，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上午好。这个今儿互动话题貌似没和各位说说呢、今天正式出伏，你那儿还热吗？
1: 没错，经历了出伏、中伏、末伏三伏天之后呢、今天24号正式出伏了、也是处暑节气之后的第一天、各位所在城市的天气温度怎么样呢？体感温度如何呢？是已经感受到秋天徐徐秋风的清爽了呢、还是还在上蒸下煮之中呢？
2: 没错，那么也欢迎各位呢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来说说你那儿还热吗？今天济南早上起来之后，我们俩上班的时候还是有点热的，
1: 而且是闷。
2: 哎，没错，
1: 闷得不舒服。
2: 哎，就感觉这个雨吧，它没有下透的那种感觉。
1: 哎，对了，所以现在还是一个油乎乎的状态。
2: 哎，是啊，包括这个周末的时候也是如此，感觉这个秋老虎的这个威力还是蛮强劲的。
1: 哎，可是你去药箱的时候说天气舒爽啊。
2: 哎，是，那么药箱它因为它海拔不太一样嘛，
1: 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下降多少度？
2: 多少度？我忘记了，
1: 0.62摄氏度。
2: 0.62度，但是呢，再一个就是它是这个氧气含量比较高，这个什么植被比较茂密，把那个阳光都遮住了，
1: 是，而且有水，
2: 有水，所以说能够这个体感温度稍微舒适一些、也欢迎各位吧来说一说，你那儿今天还热吗？今天是个星期一，看看你那儿的温度如何。
3: 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

0: 9:07，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娇韵诗双翠四件套，正是适合秋天这个季节的。
1: 没错，法国娇韵诗大牌眼妆的套装，主打的就是你眼周的抗老修护。日常居家来护肤也适配轻舒灵肌的女性朋友们。
0: 没错，
1: 娇韵诗的精华是一个独特的双管设计啊，用于淡化眼周的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还有紧致焕亮眼周的。光它这设计，我觉得就能单独申请一个专利，这个市面上是很少见的。
0: 没错，而且它还有一个黄泡洁面，刚刚说到它这个四件套哈，蒙说的是双萃精华眼霜，还有一个黄泡洁面，是温和泡沫配方，净润清洁面部，不仅那个不伤皮脂膜，还能够入秋以后洗脸不拔干，也不会紧绷。
1: 没错，这个套盒里面呢，其实包含刚刚提到的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正装，黄泡洁面30毫升是一个中样，还有弹簧水50毫升，两个也相当于一瓶正装的含量了。
0: 没错啊，那么这个弹簧水呢，就是紧致弹润这个爽肤水，补水抗初老，细腻肌肤，包括这个湿敷啊，日常拍打护肤都是非常适用的。
1: 没错，这个礼盒套装我觉得就特别适合送给长辈，送给妈妈，送给熟龄肌的女性朋友。
0: 没错，
1: 因为专柜单支的眼霜就要680块钱了，但是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整套到手是298。
0: 那么这一套是富含了洁面、爽肤、眼部的抗老，早晚护肤都能适用，出差旅行也很便携方便，入秋抗老保湿一步到位，性价比是比较突出的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0: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0: 9:23，我能不能看到一个内容叫做牙齿会被烫伤吗？
1: 对，一直找到牙齿这个大主题呢，是因为前两天我干了一件特猎奇的事儿
0: 啊，
1: 我拿那指甲锉啊，把我的其中一个牙磨平了。
0: 为什么拿指甲锉？
1: 就是有点可能人在特别闲的时候，总是喜欢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0: 那个指甲锉是新的还是用过的？
1: 当然是新的了。
0: 哦，
1: 人家以为我的牙齿是那个无坚不摧啊，是铜墙铁壁啊。你想各种骨头、各种硬的东西，我们都信口拈来。
0: 看领导看了。这个年轻人闲的都开始用指甲锉锉牙了，给他派点活吧。
1: 而且从小到大，我们一去到牙科医院，我是会紧张，闻到那消毒水的味道，我是会不舒服。而且很多人牙不好啊，医生会告诉你你需要杀神经，他用了"杀"这个字儿，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0: 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因为我觉得我牙挺健康的。
1: 你牙确实挺健康的，
0: 是吧？就是你保证好刷牙就行了呗。
1: 这个倒是，但是有一些牙齿问题呢，这不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吗？
0: 哎，这是没问题啊。那么这个，所以说萌找了个内容叫做"牙真的会被烫伤吗？"
1: 朋友们，
0: 哎，
1: 真不能掉以轻心，真有可能会。
0: 这是结论啊。其实我们牙齿最外层是坚硬的牙釉质，它不像皮肤那样碰到热东西就能够烫伤。那但是呢，热量虽然说可以一层层的传到牙内部的牙神经。但日常饮食的温度很难直接烫伤牙髓，那么牙科治疗当中产热伤到牙神经是特殊器械操作，和咱们吃饭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哦，那就说明是不会烫伤。但为什么我碰到冷的，碰到热的，我的牙齿会酸会疼呢？
0: 哎，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多半不是说温度直接伤了牙，而是牙齿本身出了问题。
1: 明白了，
0: 很深的蛀牙会破坏保护层，那么横着使劲刷牙，包括经常咬那些很硬的东西啊，就会把那个牙釉质给磨得很薄，那么牙龈就萎缩，露出牙根，还有肉眼看不见的牙齿的一些这个裂纹吧，我就说哈，这些的情况都会让牙齿变得格外的敏感。
1: 嗯，是的，而且还有朋友啊，吃完热的之后马上喝冰的，你会感觉到你的门牙不舒服，你照镜子，他们说还有门牙裂开的经历，
0: 哎，就感觉它是一热一凉就会那个牙会有点疼的感觉，
1: 刺激难受。
0: 我有时候会这样，
1: 我是觉得出现这种行为，包括小朋友们龋齿啊，各种各样的问题，牙齿发黑了，牙龈开始你觉得有点发炎了，鼓鼓的不舒服了，立刻去牙科医院，千万别自己忍着。
0: 没错，那么保护牙齿并不是说我们从此不能吃火锅，不能喝冰饮，不用极端忌口。其实比起这种躲避冷热食物交替，那么改掉横向大力刷牙，拿牙齿开酒瓶啊，频繁的喝碳酸饮料，这些坏习惯呢，其实要马上改正它。
1: 对，
0: 那么能够很好的保护牙齿。
1: 没错，再一个就是咱们逢年过节喜欢嗑点瓜子的朋友啊，你千万别老用一个地方嗑，你的牙齿真的会有瓜子牙。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石油输出国组织日前表示，预计到2025年，全球天然气需求较2025年将增长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该组织指出，天然气将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当中的长期地位，大部分代替煤炭，还会在发电领域为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提供支持。随着赴韩外国游客的旅游目的从购物转向韩流体验和医疗美容，首尔酒店市场也发生了改变。根据报道，首尔乐天酒店经过15个月翻新，将主楼客房从737间减至590间，通过扩大单间面积，提高单房收益，还在部分翻新空间当中引入包含皮肤科的门诊服务，瞄准不断增长的医美旅游客群。美国一项的最新研究显示，每天至少喝一杯含糖饮料会使患胃癌的风险比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增加2倍以上，显著提升胃癌患病风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是李萌。
0: 哎，来到了秋天，那么我觉得气味也应该发生一些变化或者丰富起来。
1: 嗯，而且我觉得秋天也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日子啊，很多天秤座的朋友在秋天就过生日了。
0: 哎，没错。再一个就是说，都说自古逢秋悲寂寥，那么呢，改善自己心情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状态，让自己的这个每天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么就说呢，改变气味是一种方式。
1: 对，那这周呢，我们神的优选也是为了让大家调整一个更好的状态、好的心情，上架了一款来自于香奈儿家的加布利尔 SPA 四件套的礼盒。它有香奈儿家的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还有他们家非常经典并且非常出名的鹅蛋护手霜50毫升和山茶花的唇膜时刻。
0: 没错，等于说让各位在家也能够享受院线级的 SPA 的护肤的体验。先说它这款沐浴露吧，就是那种泡沫很绵密，而且清洁肌肤，洗后呢皮肤不会紧绷
1: 干吧，紧绷
0: 不会，不会的啊，而且自带高级的香水的香调。
1: 没错，他们家的身体乳呢也是入秋保湿滋润，改善你的皮肤干燥起皮，涂抹全身啊也是能够持久的留存住它优雅的体面的这样的香型。再就是你看这一套礼盒啊，全部都是针对各位的身体护理，就是精致女孩不能只在妆容，只在皮肤上面精致，身体护理也需要好好呵护起来的。
0: 是，
1: 还有他们家的鹅蛋护手霜，经典的鹅蛋的外观修护大家双手的干燥，也在秋冬天抵御手部干裂的问题，而且很精致很便携。
0: 是，它这个沙茶花的一个唇膜也是滋养唇部，缓解秋燥干裂起皮，睡前后涂，那么修护淡化唇纹。
1: 没错，整个礼盒套装是附送在香奈儿的包装、还有礼袋里面，特别的精致。一打开你就觉得哦，收到这个礼物一定开心，送到这个礼物一定值了。香港直邮发货，闪电优选的专属福利价格是399元。
0: 哎，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9:4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6: 周一早上好，是李萌。
5: 哎，刚刚呢，我们这个其实最近这几周都有做到我们那个青少年的一个帆船活动。
6: 嗯，
5: 上周应该是很多朋友是跟随我们去到济南血液湖的我爱帆船俱乐部去体验了一下。
6: 嗯，
5: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青少年的帆船活动呢，有一个夏令营，是专门问很多喜欢帆船、想从事这个项目，或者说想获得一个社会实践综合证书的朋友来准备的。
6: 对，好多人觉得帆船运动很小众很遥远啊，但其实这项运动的普及率已经还蛮高了。
5: 嗯，
6: 而且实打实的我们体验完成之后呢，觉得是能够锻炼到孩子们很多方面的能力啊。
5: 是，
6: 而且我听教练说他最小的学员只有3岁。
5: 哎，没错。那么我们这次青少年的帆船夏令营呢，他其实除了刚刚我所说到的以外呢，也是想培养孩子们的一个了解自然、或者说是和自然去
6: 亲密接触
5: 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可能我们平时的时候参加过很多的体育运动都是在以室内为主，或者说是比较常见，但是帆船这个项目呢，还确实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项目。首先来说，它对于孩子们的核心能力，
6: 对
5: 啊，核心的力量是一个训练，另外一个对于自然的感知是一种户外运动嘛，我想亲近于水源、亲近阳光、亲近自然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就是它能够在整个的夏令营过程当中呢，有国家级的健将教练是全程指导，
6: 没错，适合6岁以上的孩子们，零基础想要接触桨板运动的朋友、或者说想要系统的学习技能加上攒赛事履历的孩子都可以来参与进来。
5: 是的，而且呢就是还可以获得中国家庭帆船赛的济南站的参赛资格、能够去和其他的小朋友去 PK 一下。另外一个结业以后呢，可以来考取 ASA， 也是国际帆船证书，你像升学或留学这个都是加分项。
6: 没错、
5: 实打实的，而且还能够结业的时候呢，获得济南市帆船协会官方的认证证书。
6: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夏令营是采取3天独立走训的形式，车接车送也非常的方便。
5: 那么各位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号，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9点51分了，今天是周一，那么一周的全新开始，也是我们动感早高峰的一周全新开始。
1: 没错，下面就要把时间交给好音乐，交给小陈。那么动感早高峰，明天早上，周二的早上，继续陪伴各位，动感出发。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OK，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周深的一首《花开忘忧》。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0:05啊，也是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周深也是在我们的济南啊连开了两场演唱会，为大家呢送上了《花开忘忧》《愿你忘忧》的美好祝福。那么在歌声的陪伴之下呢，我们不仅是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周末啊，同时呢也是迎来了今年的处暑的节气。那么这个节气来临之后呢，炎气会渐渐的收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大家呢我们走进山东各地的那些宝藏乡村，去看群山环抱的古村当中藏着的千年古迹，去感受静谧的山野森林之间奏响的自然民谣的一个特别好的时候，尤其适合推荐大家去找一些这种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热门，相对来说更小众更宝藏一些的这样的乡村或者村落哈，去收获一份

乡村之约，享受一份难得的松弛感。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就想带着大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在山东各地我们到底都有哪一些可以在现在这个特别舒服的节气当中呢，去感受乡野的自由和松弛的这些旅游目的地。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呢，相对来说它不是那么的冷门啊，那就是济南的灵岩村了。因为一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到灵岩寺这个大名鼎鼎的景区。坐落在长清万德街道的灵岩村呢，是被群山环抱的，而我们刚刚说到的灵岩寺呢，就坐落在这里。这里坐拥着8000多亩的山林，森林覆盖率高达98%，真的满眼都是那种浓郁的绿意哈、让人一看就会感觉到整个人好像是都静下心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除了可以去观赏有了千年的时光沉淀的灵岩胜境的各种古建筑，去感受那些一砖一瓦当中镌刻着的岁月质感之外呢，这个自然的旅行的方式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的。比如说呢，大家可以在这个逛完灵岩寺之后呢，去逛一逛当地的灵岩山。我们既可以沿着山脊的栈道涉级而上，去凭栏俯瞰漫山的翠绿，舒展身心，同时呢还可以去探访一下济南72名泉之一的潭抱泉啊，来观赏数泉共生的一个独特的自然景观。那么除了灵岩村之外呢，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东的我们的秋日乡野旅行的好去处呢，名字叫做山头村。它的位置呢是在潍坊青州的邵庄镇上，是依着当地的凤凰山而建的。那么这里的特色是什么呢？是这里的凤凰饮民宿艺术村，它盘活了整个村里面闲置的石头房和宅基地啊，而且呢同时深挖了齐文化、凤凰文化和状元文化，可以说是把残垣旧院改造成了奇风古韵的艺术乡村聚落。在山头村呢，我们可以去漫步古村街巷，或者说走进乡村的咖啡馆，去感受一杯醇厚咖啡带来的香气和那种休闲放松。另外呢，乡村里的土菜馆也是会升起暖暖的烟火啊，当然了，还有会响起悠扬民谣的凤凰剧场，可以说是把烟火文艺和诗意完美的融入在了一起。不管说你是喜欢这种乡村自然旅行的朋友，还是说是文艺青年啊，在这儿都能够找到你喜欢的那种旅行和放松的方式。而且呢，山头村里面的这个泡桐树啊非常的茂密，据说是可以引来凤凰和鸣的，有这种古老的美好的诗意在里面。那在这儿如果说来到了这个季节刚好的话呢，据说是还可以尝到当地就地取材的一个泡桐花馅制作的水饺哈，可以去品味一下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来自山野乡间的这样的一个清鲜的味道。其实说实话，这种山野之间的旅行哈，真的是会在不经意当中呢，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可能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大家如果说去腻了那些人山人海的热门的大牌的网红的景区的话呢，不妨就多选择一些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些小乡村，去感受一下与众不同的出游方式吧。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刚刚听到这首自娱自乐，来自歌手金志文。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帮助孩子们迎接新的学期和挑战，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带来了一款能够辅导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真正能够做到让大家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 这款小霸王的翻译笔啊，不仅能够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而且呢还有名师课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多种功能，可以当做随身的一个翻译笔或者是录音笔啊，中日韩、繁体等等啊都能够离线来进行翻译，而且呢不用联网也能扫读，还不限书籍啊，是标准的美式或者是英式的这个真人的发音，孩子和大人都能使用，然后呢能够轻松的获取这个难 难题解析的同时呢，去教会孩子的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这款的小霸王翻译笔里面呢，是配套了小初高全科的名师课堂的视频讲解，而且呢搭配了一个 3.38寸的护眼大屏， 还支持投屏到我们的 TV 设备上啊，可以把知识点反复的来巩固和加强，等于是把名师直接请回了家里面，像音标学习、拼音学习还有笔画学习，以及呢小学初中高中包括这个四六级的考研、雅思托福还有 GRE 核心等等啊，通通都能拿它来进行辅导。而且呢它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的功能，是真正的有问必答的学习好帮手，能够帮你解决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就是能够让你做到一笔在手，学习畅通无忧。 那么这款小霸王扫描翻译笔B600的一个日常的售价呢是249元一支啊，今天呢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立享开学季的团购优惠价格，到手只需要178元，而且呢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加送您原装的保护套一个哈，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是给您只换不修的。那么想要 下单的朋友呢，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先抢先得。有了这支好用的点读笔啊，真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那趁着我们今天有优惠，抓紧时间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即将开启全球上映。9月起，影片将在中国香港、澳门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超大规模上映，10月登陆北美、欧洲院线。由杰森·斯坦森主演的动作惊悚片《怒之杀》将于9月4日全国上映。影片释出了特别视频，因蒙冤而怒气蓬勃的杰森将公海的致命货轮彻底变成他的复仇炼狱，贴脸迎战致命追击，绝地反杀不留活口，一场无处可逃的公海猎杀正式开启。电影《沙丘三》海外预售开启，大批影迷涌入，造成购票通道一度瘫痪。据数据显示，本次预售流量已达到《蜘蛛侠：崭新之日》预售同期的3倍。此前该片首播 IMAX 预售就已经提前大半年秒售罄，足见这部史诗终章的强大号召力。作为维伦纽瓦的《沙丘三部曲》的终章，《沙丘三》将于12月18日北美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许慧欣忽然很想你。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你的审定好物推荐官小陈。在处暑过后啊，我们就算是正式的迎来了秋天了。那么在这个季节呢，天气开始变得干燥，很多朋友熬完夜之后啊，这眼周的干纹啊，或者说黑眼圈啊，就全都开始跑出来了。所以说本周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使用的娇韵诗双萃护肤礼盒。这款礼盒当中的主品呢，是一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的眼霜，也是娇韵诗家的当家花旦的产品了，是那种双管的配方，能够很有效地帮助我们去改善眼周的细纹和黑眼圈。而礼盒当中搭配的黄泡洁面和2瓶弹簧水呢，能够把我们的日常护肤所需的清洁补水和眼部抗老的工作啊，用一套来直接配齐。平时呢，我们如果说去这个线下的专柜来购买的话，光这一支娇韵诗的双萃眼霜呢，就要680块钱了。但今天大家来咱们的闪电优选下单，不仅可以把整套的礼盒礼袋直接一次性的帮你配齐，重点是呢，今天我们有一个限时的秒杀优惠的活动，限时优惠价呢是只需要298元，可以说是不管自己用还是说拿去送个长辈啊，送个闺蜜啊，都是非常合适、非常有面子的。那么想要下单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输入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这个关键词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专属的购买下单的这样的一个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再来重复一遍，大家记好哈，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都是歌坛当中炙手可热的名字，最近呢他们两个再次惊喜合作，推出了一首全新的抒情单曲，叫《旧记忆》。在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声线碰撞之下，形成了奇妙的共振。黄子韬自带失重感的唱腔，演绎撕裂偏执的输在回忆里的自己，而刘宇宁温柔和绵长的声线，演绎出了温柔克制的举杯欢笑的热闹默剧。我偏

最近在某音乐综艺节目的主持舞台上，也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歌手苏醒发表了一首浪漫的新歌，叫《大小姐》。那这首歌呢，是他特别创作和演唱送给他的老婆的。他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的画面呢总是拌嘴和拥抱相伴在一起，不管是一起乏闷的发呆还是笑成一团，他们都能够成为对方的另外的一半啊，吵吵闹闹，毛毛躁躁，同时呢又能够在低潮期把彼此呢给稳稳地拖住。轻松愉悦的原声吉他和器乐吹奏铺陈在一起，将亲近和温暖封存在这首充满叙事感的小情。

声音一直非常动听的周深，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新歌，叫《好巧是你》。这首歌呢，歌声当中所唱的是那些生活当中看似偶然却让人久久凝望的相遇。歌词说，人海当中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歌词当中的你呢，可以是恋人，也可以是亲人，或者说是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和我们短暂相逢的人。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在你出现的时候的那个刚好好巧的瞬间。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周深声音当中的这份浪漫。好巧是你，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梁咏琪闹情绪。北京时间的11:04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带着你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也希望在周一早间的这个时间呢，能够用我们的好音乐和节目内容啊，来安抚你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小小烦躁的情绪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继续来为大家盘点那些适合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初秋季节来旅行打卡享受自然放松之旅的省内宝藏小众的村落，带你一起感受秋日里的松弛氛围感。位于威海市环翠区的松山街道的小镇村呢，是威海首个实现了跨村联建、完成建制调整的村庄，同时呢，也是威海当地非常有特色，并且非常适合我们去放空自己和享受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出游的目的地。小镇村里的裸露的断崖就好像是一片天然的背景墙，而下凹的矿坑呢，则是沉浸式的舞台。缓坡上铺就了阶梯观众席，看台的下方还嵌入了咖啡厅、乡村书房以及露营地。这样的一个剧场加咖啡再加书房的创新组合啊，可以说是让我们都市人的疲惫呢，能够在书香和光影的陪伴当中去悄然消散，也让这片原本沉寂的采石场焕发出了动静相宜的新的多元的活力。同时呢，小镇村里山野起伏的地形呢，还为户外运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场地。村里配有国家级的山地自行车的赛道、越野跑的路线和环湖绿道。青体庄园里面呢，还设有网球场地、高尔夫练习区等多种运动的场地。那如果说你是喜欢运动的朋友呢，也同样可以推荐大家到这儿来体验一下。另外呢，位于蒙山深处的百花峪村啊，同样也值得推荐给大家。东临云蒙景区的百花峪村是蒙阴县海拔最高的村庄了。村里面林海葱郁，溪流潺潺，孕育了400多种的草木，四季繁花盛放，可以说风光旖旎啊。而且同时呢，这里还是一个天然的避暑和纳凉的圣地，也是鲁南非常受青睐的一个艺术写生的高地。凭借小而美的乡村美学的风貌，成为了乡村微度假、沉浸式疗愈出游的优选目的地。我们可以

在百花玉村里面呢，沿着蜿蜒清幽的汀竹小径去感受绿意婆娑，清风徐徐，也可以在古朴雅致的核桃小院里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另外呢，还有白天可以望山观景、临风打卡，而到了晚上呢，能够露营联欢的百花剧场，同样也值得你去体验。那不管是小镇村还是说这个百花玉村呢，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都是有一点陌生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目的地的名字啊，但我相信来到这些地方呢，一定会让你感受到不虚此行。什么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花田错》来自王力宏。歌声之后11:20，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继续锁定和收听。接下来马上要开启的9月呢，我们如果说想在国内去找一个秋天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目的地的话呢，那么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是一定会榜上有名的。漫山的白桦流金，澄澈如玉的湖水，还有雪山和彩林的交相辉映，可以说秋天的阿勒泰啊，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那么在这个9月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将再度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走进阿勒泰，去开启一段绝美的秋日旅程。就在9月5号到9月12号，往返8天的时间，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旅行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即可来查看行程详情，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济南飞机往返新疆，一次性走遍阿勒泰的精华，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去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还会走进童话村落和睦，去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然后呢再穿行在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上，去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的盛景。另外呢还有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以及天山天池和南山牧场等等哈，都会在这次行程当中呢一一的来为大家来做呈现，带你去一次性的打卡新疆的多样风光。同时呢，我们的旅行团的这个旅途体验啊也是全面升级的，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用车，座椅可直接半躺，让旅途不再疲惫。住宿呢也是安排了6晚的网评四钻酒店，搭配贾登峪的特色民宿，更安排了4大西域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以及海陆空特色餐，带你去深度品味新疆味道。行程当中呢，我们还为大家特别的配备了特色的接机仪式，赠送民族特色的小礼品，还有专业导游加本地老司机带队啊，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让你的整个出行安心，更加的省心。8天的时间，我们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共赴一场秋日的童话之约，感受新疆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查看详情了，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到26日，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的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左右。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日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提高到每年5000元。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为什么毛巾会越用越硬呢？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它们在毛巾纤维间繁殖并分泌物质，形成生物膜。这层膜会包裹污垢和残留物，使毛巾发黏发硬，产生异味。建议3个月最好更换一次毛巾。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Try 来自歌手派伟俊。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呢，其实都是特别喜欢秋天这个季节的，不仅因为这个季节风和日丽，特别适合出游旅行，而且呢，这还是一个特别好吃的季节啊。像咱们山东各地的各种应季的海鲜啊，还有各种新鲜水果啊，都从这个季节开始呢，陆续的成熟上市了。就比如说呢，很多人都特别爱吃的秋月鲤，现在就刚好是一个尝鲜的季节。正宗的山东秋月鲤果子的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呢果肉是细腻脆嫩的，咬上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是拿来炖这个冰糖雪梨啊，都非常的棒，不仅能够降燥润肺，而且呢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老人小孩都爱吃，尤其是现在这个秋天真的是空气干，嗓子也特别容易干干的啊，就适合每天来上这么一两个。那么本周呢，闪电优选也是应时应季的为大家推出了秋日尝鲜的特惠活动，只需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这个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哈，4.5斤一箱，每箱5到6枚的这个秋月梨的大果，普通装呢是只需要58元，像我们全家日常吃啊，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为各位准备了精美的礼盒，装的是一箱65元啊，包装特别的大气，像接下来过节啊，走亲访友送礼啊，都特别的合适，而且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和产地直发的，保证正宗啊。说起来这个价位能够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的秋月梨啊，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非常的合适了。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购买了。趁着有活动，趁着这么优惠啊，建议大家可以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支持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歌来自黄湘怡《西班牙狂想曲》。今天上午呢，山东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并且呢，从今天起未来三天的时间当中呢，咱们山东省内呢是仍会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啊。比如说呢，在24号，烟台、威海、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呢，就会有这个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伴有雷电的一个天气。25号呢，北部沿海地区有雷雨或阵雨。26号，菏泽、济宁、鲁西北和半岛地区的局部呢，依然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所以说也想在这儿提醒各位哈，就未来几天如果说有省内旅游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备好雨伞。好了，时间来到了11点53分，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小陈也依然在这里等候各位，在城市漫游节目跟你一起不见不散哦。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嗨，大家中午好， 欢迎锁定收听音乐最正点， 我是乐老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明明呢很多人坐在一块儿，但是我们大家习惯性的会低着头盯着小小的屏幕，所以马赛克乐队这首所有人都在玩手机真的非常的应景， 用复古轻快的disco节奏 把这一件很真实的小事儿日常写成了一首歌，它没有沉重的说教，只是用非常俏皮的旋律轻轻的提醒大家，别让屏幕隔开了眼前真实的烟火，还有美好的相遇啊。这是我们音乐最正点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正点好歌，希望大家放下手机一起和我好好听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5: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4: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5: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4: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5: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4: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正点好歌来自李玖哲的演唱《夏天》，一听到这样的前奏真的就会秒回到某一个特别美好的难忘的夏天，是不是？哇，最近这个秋老虎的威力还是挺厉害的。当然马上呢要迎来九月份了，九月份的阿勒泰也是整个秋天新疆 尤其是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音乐广播主持人这一次要带大家去到的就是新疆阿勒泰， 9月5号出发， 12号返程， 往返18天。 音乐广播主持人来全程随队陪伴大家去到新疆，好好的看看秋天最美的时光。这一次我们从济南直飞到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的秋色。 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到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 月亮湾、卧龙湾，看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蓝的美丽的色彩，感受人间仙境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还有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多样的地貌一次的尽收眼底啊！这条线路的吃住行也是全面的体验升级。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 还有这样的一个咨询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电话是150-6336-0991。这个美好的秋天，我们一起奔赴到阿勒泰，赴一场秋天的童话之约。我一个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美好的城市午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虽然说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初秋的美好的时节当中，但是秋老虎还是在发威啊。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到26号，像是我省的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呢。 那像是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还有潍坊北部， 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7度。 那未来三天呢，我省仍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今天烟台、威海、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 并且伴有雷电。 25号北部沿海地区是有雷雨和阵雨， 26号菏泽、济宁、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来自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5: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7: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应得的自由，失去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
8: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9: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10: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11: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1: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2: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1: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2: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正点好歌来自天涯蔡健雅的一首别找我麻烦。秋天天气很干燥，有些皮肤的小状况又开始找我们麻烦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尤其是熬完夜眼周的干纹和眼圈全都跑出来了。今天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要为大家带来本周新上的热卖单品，来自娇韵诗的双萃护肤礼盒，主品是20ml的双萃精华眼霜，双管配方改善细纹还有黑眼圈，还搭配了黄泡洁面两瓶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一套配齐。专柜光这一支眼霜就要680元。 今天我们闪电优选整套礼盒礼袋全部配齐，只要298元， 不管自用还是送给长辈闺蜜都非常的合适。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送给大家这首《一路生花》，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你的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入秋之后，身上、嘴唇、双手是不是很容易发干？今天乐老板为大家挖到一款超有格调的好物，来自香奈儿加布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沐浴露、身体乳、鹅蛋护手霜，还有山茶花唇膜一整套。洗完澡涂身体乳，手和嘴唇同步养护，自带加布利尔高级香水调，在家就可以来做香氛 SPA 了。整套礼盒礼袋全部配齐，自用仪式感满满，送给他人也是特别体面。香港直邮闪电优选特惠价只要399元一套，想要的朋友欢迎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本周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

0: 长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A，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4: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3: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4: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3: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王力宏的经典好歌《心跳》，有的时候一首很容易抓住耳朵引起共鸣的歌曲，就会让大家心跳加速，或者是感受到久违的一种心灵的共鸣吧。我想王力宏的这首作品呢，应该会有这样的一种魔法。那马上分享这首歌呢，又是记录了梁静茹在歌唱生涯当中一段特别难忘的青涩懵懂的心跳过往，一首《一夜长大》带给大家。整点过后会有更多的经典好歌陪伴你，小妍带来的音乐最情怀。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耳力青年的社群当中，和更多喜欢音乐热爱的生活的朋友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方式了。拜拜。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的2:04，一首《一个人跳舞》开启今天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此刻窗外的风开始有了一点温柔的弧度，秋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空气里不仅是夏天的余温，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即将要翻篇的微妙情绪。新的一周就在这样慵懒又清醒的缝隙里开始了。送上这首魔力 ESP。

听歌的时候，如果你刚从午睡当中醒来，此刻也许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或者手里捧着一杯刚泡好的茶，别着急赶路，我们先把心放平，接下来两个小时不聊宏大的话题，只想用一些细碎的音符陪你度过周一这个略显迟钝的午后。今天我们聊一个词儿，叫启程。之所以想聊启程，是因为就在上个周末或者这一周，大学新生们开始陆续报到，拖着行李箱的新生第一次离开家，站在陌生的校门口，眼里有忐忑也有光，那是属于他们的启程。而此刻坐在办公室或者奔波在路上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在每一个周一的下午重新启动自己的生活呢？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缠绕原木木屋，再走进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的新疆阿勒泰，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地貌，一次尽收眼底。吃住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套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上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落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 进行详细的垂询。

有的时候真觉得周一很像一场小型的新生报道，哪怕上周有再多的手忙脚乱，再多的未完待续，到了今天日历翻新，一切归零，你可以重新规划桌面，重新整理心情，不用太用力，就像收拾行李一样，把最重要的勇气放进行囊，把无谓的焦虑留在昨天，送上这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勤明主演的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即将开启全球上映。9月起，影片将在中国香港、澳门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超大规模上映，10月登陆北美、欧洲院线。由杰森·斯坦森主演的动作惊悚片《怒之杀》将于9月4日全国上映。影片释出特别视频，因蒙冤而怒气蓬勃的杰森将公海的致命货轮彻底变成他的复仇炼狱，贴脸迎战致命追击，绝地反杀，不留活口，一场无处可逃的公海猎杀正式开启。电影《沙丘三》海外预售开启，大批影迷涌入，造成购票通道一度瘫痪。数据显示，本次预售已达到蜘蛛侠崭新之日预售同期的3倍。此前该片首播 IMAX 预售就已经提前大半年秒杀售罄，足见这部史诗终章的超强号召力。作为韦伦纽瓦沙丘三部曲终结，沙丘三将于12月18日北美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就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服务，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互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Jersey in Texas 继续发进，拿下了第18周冠军。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回春至亚军。 Morgan Wallen 卡尔的单曲 Been By Now 维持季军不变。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回到第4位。 Ariana Grande 空冠的新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退居到第5位。本周在榜单上非常多不错的新歌入榜，先来看到 Carver G 联手 Bruno Mars 专辑的合作收录单曲 Still 首周空降第41位。 Carver G 在本周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一贯在美国拥有一定受众市场的他，果然在单曲榜算是表现尚可的，其中这首和火星哥合作的作品是空降名次最高的，来到了榜单第41位。而除此之外，在前50当中，他和 Drake 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 Hi也空降到了第

来看到好久不见的 Shirazi 新进的热单 Cowgirl， 本周平稳再升来到新高第45位。即便上周凭借着发专辑的效应首进前50，但是 Shirazi 这首歌曲并没有就此昙花一现，反倒是抓住了机会朝前发力，目前看还是有厚积薄发的架势哦。此前他的几首热单都是超强模榜的形态，如今歌曲能不能再创辉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再来看到本周来到 Teddy Swim 新进的热单 Mr. Know It All， 本周总算是打入了榜单的前50强，迎来第47位。凭借着 Lose Control 坐拥热摆在榜周数的 Teddy Swim， 这首在后50磨了4个月之久的歌曲，总算是在本周敲开了前50的大门。这也是他继去年的 Bad Dreams 之后第4首跻身前50的音乐作品了。期待歌曲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绚丽表现。单元最后就一块来听到 Teddy Swim 带来的 Mr. Know It All。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下午的2点多是生理上最容易犯困的时刻，但也是心理上最容易产生温柔联想的时刻。看着窗外流动的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和那些大一新生没有什么两样，都在学着适应新的节奏，适应偶尔的不适。如果此刻你有一点疲惫，没关系，星期一本来就不需要马力全开，我们可以像收拾房间一样，先打开窗户透透气，再一件一件把要做的事情归位。不需要在这一天完成所有，只要把开始这个动作做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首啊哈，开启三点钟的音乐之旅。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如果说第一个小时我们还在消化午后的倦意，那么这一个小时，我想让空气再轻一点，再凉快一点。窗外蝉鸣未歇，但阳光已经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三点钟往往是一天里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也是我们耳朵最需要被温柔按摩的时刻。来听这首《爱的路上》。

的节目里，我们聊到了启程这两个字，就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今天送孩子去大学报到，回来的路上车里特别安静，心里空落落的。这也让小严想到，启程的背面其实是目送，那些留在原地的人也在经历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秩序。新的一周对于那些空巢的父母来说，也是需要重新适应的新学期。

0: 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在听这首《画蝴蝶》的时候，我也想，周一的下午更像是一条河流，我们都在各自的河道里往前流，有时湍急，有时平缓，而音乐就是河面上的风，它不改变你的流向的方向，但能让你的路途泛起好看的涟漪。希望此刻这阵风正吹过你的耳边，送上这首《Butterfly Kisses》。

此刻对于那些刚刚安顿下来的大一新生，此刻也许正在宿舍里和陌生的舍友客气地聊天，或者躲在蚊帐里翻看家乡的照片，对于他们而言，这个周一的下午是一种带着淡淡乡愁的心情，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带着熟悉日常感的小确幸。无论哪种，都是人生旅途里值得被记住的一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黄色高温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到26日，我省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左右。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日起，每名借款人在同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提高到每年5000元。今年1到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分别增长24.9%和16.3%。为什么毛巾越用越硬？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它们在毛巾纤维之间繁育并分泌物质，形成生物膜。这层膜会包裹污垢和残留物，使毛巾发黏、发硬，产生异味。建议每3个月最好更换一次毛巾。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今天呢，上新到的是一款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水果，山东正宗的秋月梨。秋日应季鲜果，正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新鲜直达，果形硕大圆润，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无渣，吃起来脆嫩爽口，汁水充沛饱满，咬开爆汁，清甜不齁甜。秋燥时节，润喉润燥，老少皆宜，生吃清甜，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多种食用场景。我们为大家准备到是两种规格可选，4.5斤5到6颗大果，普通装58元，性价比高，家庭日常吃非常合适。精美礼盒装65元，包装体面大气，走访亲友节日送礼都拿得出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抢今年新鲜的秋月梨吧。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不应该。
1: 两个小时的陪伴即将靠岸，不知道今天聊起的关于启程和目送的话题，有没有哪一句正好落在你的心里。每一个周一都是生活给我们的一次新生报道，不一定要光芒万丈，但一定要温暖有光。最后把今天节目的收尾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不管是刚踏上求学的少年，还是正在职场跋涉的你我，愿我们这个全新的一周像济南初秋的风一样柔软却不失力量。这里是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感谢您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然老地方见。最后一首歌，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这是来自筷子兄弟的逍遥仙。哇哇哇，我回来了，欢迎大家来锁定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全新的 summer 也休假回来，充满电，欢迎各位。
1: 是的哈，在全新的一周的时候呢，也欢迎各位在路上时候把调频时刻锁定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这两天

0: 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是呢，你至于后续还会不会有些反复的炎热闷热，那也说不定。但是老祖宗说呢，处暑这一天过完了之后呢，就炎热呢就慢慢消退了。
1: 就最近很多朋友约一块吃饭嘛，是抓紧吃一吃，过段时间天就冷了。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其实是跟这个处暑节气刚过，跟这个秋天相关，就是。我们经常会吃一些东西，尤其是水果。当什么水果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哦，秋天来了。
1: 哎，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心得，包括一些自己的经历，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了哟。
0: 来，我考考你，跟在秋天的水果有哪些？
1: 秋天的水果，
0: 或者说蔬菜，
1: 秋月梨
0: 啊，还有吗？
1: 这个倒是很难找了啊。
0: 秋葵算吗？
1: 秋葵当然不能算了呀。
0: 还有那个秋菠，
1: 还有另外
0: 秋天的菠菜，
1: 还有很适合山东口音的秋秋糖。欢迎大家伙吧，畅所欲言吧。我们方式其实很简单，很多朋友之前关注过我们了，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在路上呢，可能不方便，可能一会儿就忘记了，记一记啊。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了啊。
0: 对，你的秋秋我的秋秋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一样的，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晚高峰就是节目的名字嘛，
1: 是
0: 小喇叭，那滴滴打滴答的小喇叭，抓紧时间找到我们，尤其是新朋友还没找到我们俩的话，抓紧时间找到我们加好友，根据这个系统啊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你不要惊慌，扫那个码你就拥有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
1: 要特别说一说啊，上个周末的时候呢，这个赵个亮加我们的好友了，但也知道周末我们的休息嘛，都没怎么看手机。今天一看，哎呦，加好友过期了。赵个亮
0: 啊，名字叫赵个亮。
1: 对，一会儿你听到的话，你再加我们一下啊。
0: 这，你看，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上周也休假了哈。
1: 周末嘛，理解。
0: 16:08的时候了，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是想一想，就是什么样的水果一出现就代表着秋天来了。当然还有很多东西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是化妆品了，秋天的时候更要对皮肤关照一下。闪电优选的这一周叫做秋日美妆派对，这个 party 当中呢，邀请到的首先的这个产品呢，是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里面包含了双萃的精华眼霜、黄泡洁面以及弹簧水两瓶，专柜呢这一瓶的这个眼霜就得卖到680块钱，今天所有这一些加起来只卖298块钱，而且有那个礼盒礼袋方便大家送礼，
1: 是自己用送朋友都是合适的啊。这个法国娇韵诗大牌眼霜套装主打的是一个眼周抗老修护日常居家护肤，适配轻熟龄女性，双萃精华眼霜，双金黄金的双管设计，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紧致焕亮眼周，对抗熬夜眼，而且呢它是黄泡洁面，温和的一个泡沫配方，浸润面部不伤皮脂膜，入秋洗脸不拔干不紧绷，弹簧水呢紧致弹润爽肤水，出水呢是抗初老，细腻肌肤湿敷日常拍打护肤都是适用的啊。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入秋的抗老保湿一步到位，性价比很突出，整套只要298块钱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哈。马上听到的歌曲，哇，来自王赫野和黄龄这首大热的过海，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当然如果想找到我们俩聊聊天，包括唱 K 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万高峰小喇叭。今天我们唱 K 的歌曲声声慢哦，等候各位。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哦，喜欢欢喜就好。时间来到了16:19，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它一出来你就感觉秋天到了。
1: 哎，是的啊，你千万别说暗送秋波啊，
0: 秋天的菠菜宋丹丹老师出来了。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想要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发送文字图片语音来互动咯。
0: 是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声声慢这首歌。哇，这首歌真的要多好听有多好听，
1: 但其实唱的难度还是挺高的。
0: 我觉得最好听的版本我个人认为是张一山那个版本。
1: 唱的就是挺有那个腔调的，
0: 就是那种老北京人的那种腔调。
1: 是啊，如果说你也会唱声声慢的话，关注完我们的这个微信之后啊，按住语音键直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听到啦。
0: 哎，是刘超说了小萝卜小白菜。
1: 这萝卜啊，我是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关注的比较多一些。
0: 你为什么关注萝卜呢？
1: 就是跟大家在饭桌上聊天有吃到说这个蔬菜拼盘嘛。有那个萝卜，
0: 那个拼盘是不是叫大丰收来的？
1: 然后就说啊，说山东的萝卜，我最近在抖音上啊，在这个视频号上经常刷到潍坊的萝卜。
0: 各种的冰淇淋萝卜水果萝卜，是吧？
1: 各种各样的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山东啊，想吃啥都有。
1: 心灵的去处说苹果虽然很多年不吃它了，为什么不喜欢吃苹果呢？
0: 六老师，我跟你说，我刚话没说完呢。你来山东你就享福吧。
1: 怎么呢？
0: 这能吃
1: 水果特别多，
0: 水果多，蔬菜也
1: 特别多，是吧？
0: 你看清静就说了，我们莱阳的梨呀。
1: 这位 V 他说，当然是梨了呀。秋月梨和雪梨是最爱，甜度高，哎，还水分足啊。
0: 就你看那小糖人得控制一下哈。朝阳说了，吃龙井桃了。吃桃罐头，龙井桃是什么？
1: 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个
0: 龙井虾仁我知道。
1: 在我的记忆里边，你要说要吃桃罐头这个事儿，那得不得是东北那边吗？
0: 山东也会，就是小时候比如说生病啊或什么的，妈妈就会给准备一个桃罐头之类的。
1: 山东也会吃这种罐头。
0: 我身边的同学会这个样子，就包括我的发小啊什么，但我不会。
1: 是
0: 因为我妈妈就是在医院里嘛。我只会吃病号饭。
1: 你吃完
0: 之后没有人会给我买桃罐头什么的。
1: 吃完罐头之后那个瓶子是不是得留下来继续装水喝？
0: 我没有这样的待遇，但是我有看其他人会是这样。因为我只要是在我妈单位里只要是生病了，我妈就会把我丢到那个输液室，然后到点了然后给我订一个病号饭吃。
1: 就如果说你的家里面是有父母啊，是在医疗系统工作的话，我相信跟我们俩其实是一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冬天的暖手袋暖水瓶一定是那个输液瓶。
0: 玻璃的还是塑料的？
1: 玻璃的
0: 啊。
1: 小的时候就玻璃的呀。家里好多，我可以抱两个啊。
0: 那个还会有人做什么那个西红柿酱
1: 啊，
0: 就搞到里面
1: 放进去，
0: 是吧？就做各种样的东西，就放在里面蒸一蒸。然后轩说，我知道橘子的出现就代表冬天来了。他得说是砂糖橘，那现在那种青皮的橘子，那其实不代表冬天来了。
1: 他其实四季可以吃到的啊。 Mr. 徐他说，不应该是无花果吗？秋天才会有好吃的无花果呀。
0: 我假期不是去了威海了吗？你知道我第一顿晚餐吃了炫了几个无花果？
1: 就是那种大个儿紫皮儿的吗？
0: 是的，就是有点发黑发紫的那个。他们当地人跟我说，从四筐里面挑出来的这么一盒，紫黑紫黑的那个，
1: 特别棒的那一种。
0: 就是我真的是没搂住我自己的嘴，就是我真的吃了12个。
1: 有带回来一点吗？
0: 那个不能隔夜。无花果是不能隔夜的。这是一个知识点，你一定要记住。
1: OK 啊。来吧，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什么水果蔬菜一出来就感觉哎呦代表秋天过来喽。如果说你也会唱这个声声慢的话，也欢迎你继续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不管是话题互动还是唱 K 的话，参与方式都是一样的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是等候各位吧哈。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接下来依兰爱情故事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一定要锁定收听晚高峰小喇叭。

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展开五个项目决赛的比拼。在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梁伟铿王场是以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首夺世锦赛冠军。另外，在冯彦哲、黄东萍无缘混双决赛之后呢，2026羽毛球世锦赛的第二场决赛，在女双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与三号种子白和娜、李少熙之间展开。卫冕冠军圣坛组合是以2-15比21，同样不敌韩国组合无缘蝉联。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篮球亚洲杯决赛战罢，中国 U18 男篮最终是以79-89负于澳大利亚 U18 男篮，收获本届赛事亚军。2026年女排亚锦赛展开较量，在 A 组比赛当中，中国女排3-0轻松击败伊拉克女排，取得开门红。2026年悉尼马拉松将于8月30日开跑。近日，悉尼马拉松官方公布了本届马拉松的完赛奖牌，却被发现当中的悉尼地标安联体育场被误印成德国的慕尼黑安联球场，闹出笑话。主办方随后承认错误，称此为不幸的错误。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0: 我们的纪念啊，时间呢是来到了16:35，哇，这个尾奏也相当的好听，瞬间都不想去打破它哈。时间来到了16:35，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跟秋天有关的，蔬菜和水果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哦。秋天来了，
1: 是的啊。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感悟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轻松的和我们互动喽。
0: 今天我们唱的是声声慢，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挑战一下你的这个喉咙和嗓音哈，把你的这个车厢变成 KTV 的话，也欢迎大家也可以通过上述的渠道哈，晚高峰小喇叭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加我们俩微信好友哈。
1: 嗯，
0: 这个叫卡夫的朋友说，秋桃最好的是带裂口的，齁甜齁甜的。
1: 对，有些桃啊，它不一定是长得好看就好吃，哎，有些就甜的很厉害，就裂开了，那味道也很好，啊，
0: 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桃是我们青州的蜜桃。
1: 哦，青州蜜啊，
0: 青州蜜是我认为所有桃子里面最好吃的，
1: 虽然个头不大，
0: 虽然奇丑无比，有的时候
1: 但味道很好啊，
0: 非常好吃。
1: 好好好说话，前两天发现哎有无花果了，嗯，才突然发现哦到秋天了呀，
0: 真的是菩萨心肠，说了必须是这个，他们给我拍了一个照片，
1: 绿色的小橘子，
0: 这超市里面这一大货架全都是，这现在就是
1: 我前两天刚买了很多，
0: 酸不酸，
1: 在家里面吃有点酸头，但挺有滋味的啊。Holiday 说，当柿子下来的时候，
0: 对，哎，你是喜欢吃那种懒过的柿子，还是就是那种硬柿子？
1: 你问到点儿上了，我不喜欢吃柿子。
0: 莹莹说了柚子，因为我一看到柚子，我就知道，嗯，中秋节快来了。
1: 我一到秋天吃水果啊，要很谨慎。
0: 怎么讲？
1: 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和螃蟹不能在一起吃。
0: 哎，后来专家有说，就是你说的那些食物配搭的那种禁忌啊，
1: 不影响。
0: 不是，你得吃上500斤
1: 哦，
0: 可能才会有个影响。
1: 欢妮子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知道橘子、石榴、秋月梨，这些东西一来的话，就离中秋节不远了
0: 啊。是鱼说，必须是那个绿皮橘子，现在就是绿皮橘子下市的季节，砂糖橘来了，那就代表要过年了。
1: 是一到过年时候，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小黄人，
0: 小黄人
1: 啊，吃多了，然后到医院里面去看病。
0: 星宇心愿说，我觉得是这个，他给我们发了个图片，是石榴。
1: 哦，这个好。
0: 你知道就是枣庄的石榴很有名，
1: 嗯嗯，多子多福嘛，
0: 哎对，
1: 这位叫做京酱肉丝说飓风
0: 哦，葡萄，
1: 对，你看我们大泽山下葡萄的时候，就到了秋天的时候了啊。
0: 是，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忘记说晚安，说柿子，这是最代表秋天的果实，这是我在整个童年里面吃过最多的水果。他说他们家院子里有棵柿子树
0: 啊，梁好运说干果跟红心蜜柚。
1: 普通柚子不行，
0: 还得是红心的，
1: 这个得贵一点啊。
0: 一个是红心的柚子，然后一个是红心的火龙果，都得吃红的，
1: 所以只要是红心就很贵。
0: 嗯，
1: 我有一颗火热的心，我也很贵，是吗？润四月说橘子吧，得是青皮橘子
0: 啊，
1: 黄皮就是冬天了
0: 啊。是是是，这个四季安然说那个南果梨你们吃过吗？就说明他说我老家是东北的，就说明我们东北秋收的时间到了。
1: 哦，他们秋收会有这个南果梨出来啊。还有这一位啊，小果汁说，你们肯定很少知道这个。
0: 这个在济南南部山区有很多。
1: 就板栗啊。
0: 对，板栗。小的时候，
1: 这个季节是就是落板栗的季节，
0: 哎，
1: 它爆开，
0: 他给我们发了一个板栗青青的样子，
1: 特别可爱，像大葱那个花儿
0: 啊。对对对。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妮妮说，有人喜欢吃柚子吗？反正一到秋天时候，柚子价格就下来了啊。
0: 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哦，秋天来了。
1: 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或者想参加我们卡拉也 OK 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
0: 是，无论是聊话题还是唱 K， 都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做好朋友啊。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在我们节目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一下，找到我们俩，王菲主角。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1: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2: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婉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1: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
0: 周深，好巧是你。
2: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3: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4: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5: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5: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5: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四喜丸子的《远去的列车》啊，时间是来到了16:5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哎，一出来你就觉得它能够代表秋天呢？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声声慢》。如果你会唱歌，如果你喜欢唱这首《声声慢》的话，也欢迎大家勇敢的展示出来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喽。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8: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8: 详询10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嘿，欢迎大家在17:01:19的时候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这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了。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如果今天想唱 K 的话，我们今天唱 K 的歌曲是《声声慢》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号啊。然后呢，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因为微信公众号没办法直接播语音，加了好友之后，你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之外呢，你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马上马的进入到九月份了，九月份有很多的节日出现，比如说开学季，比如说教师节等等。那进入九月份呢，想出去玩的朋友也可以眼熟一下接下来去新疆的这个旅行团。去新疆哪个地方呢？一定是阿勒泰了。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哈，从济南直飞往返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一个精华。首先呢，会穿越一个 S21的沙漠公路，感受一下大漠戈壁的那种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感受一下高山湖泊，来到了这个禾木啊，欣赏一下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这种诗意画面哈，再穿过绝美的阿河公路哈，一路呢就可以看到上是森林、草甸、雪山啊，就感受到了五彩滩的落日啊，包括海上魔鬼城啊、雅丹地貌啊、天山天池啊、南山牧场啊，多样的风光。全程呢都是这个大巴车代步啊，旅途呢不会疲惫的，也会住上当地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再加上一些民宿啊，也会吃上像是歌舞宴呐、王母宴呐、冷水鱼宴呐、海陆空特色餐呐。详情呢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或者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查看详情哦。时间来到了17:03，黄子韬出新歌了，叫做《旧记忆》。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因为你在动感晚高峰总是能第一时间听到歌手们发行的最新的歌曲哈。黄子韬的《旧记忆》来到你的身边，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

哇哦，黄子韬的新歌叫做《旧记忆》啊。时间来到了17:06，今天的卡拉游 OK 我们唱的是《声声慢》。今天的话题呢是什么样的蔬菜或者水果一出现，哎，你就觉得这秋天来了。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秋天呢是一个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季节，无论是从温度，还是到我们吃的食物，还是我们的心情，都变得无比的舒适啊。时间来到了17:07，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给所有开学的朋友要准备一份小小的礼物啊，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它的型号呢是 B600，卖多少钱呢？178元。如果你家里有需要这个学习笔的朋友呢，可以眼熟一下哈。接下来呢，就是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带来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一款霸王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型号是 B600，属于有一句经典的这个广告语叫什么？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它支持呢扫描翻译、扫描解答题、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啊助手这等功能哈，包括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就是你不用联网，它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的美式啊、英式啊发音，孩子啊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的获取这个答题的这个答案，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哈。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当然，秋天到了，秋天这天气如何，还得要跟大家报备一下。秋老虎可真的来了，局部38度，山东呢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哈。预计从今天一直到后天26号，山东省的中西部地区将会出现35度到37度，局部可以达到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当然了，从今天开始呢，3天山东仍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山东的中西部是不是高温？但是从今天开始啊，到明天，你像是烟台啊、威海啊、鲁西北啊地区都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那到了明天，北部沿海地区还会继续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那到了26号，菏泽、济宁、鲁西北以及半岛地区也都会有局部的雷雨或阵雨的天气。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啊。北部沿海地区明天的天气多云见阴，是有雷雨或阵雨的，但其他地区呢都是天气晴到少云，南风呢3级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听好了啊，像是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以及潍坊北部都会到达37度左右的高温，局部还可能达到38度以上。所以啊，这虽然是处暑节气过了，这秋老虎还实实在在在我们身边趴着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刚才也介绍了，说是我们这个沿海地区有雨，是不是？所以受这个天气影响呢，海上的风大浪急。今天呢，青岛的第一海水浴场、第二海水浴场以及石老人的海水浴场、金沙滩海水浴场纷纷发布通知，临时关闭啊。那开放的时间呢，也是另行通知了。很多家长就想抓住最后的小尾巴呀，这带孩子出去到海边去游游泳啊，感受一下海风啊。也请大家提前的做好行程的安排。那说完天气了，也说完海边的这个情况了，我们可以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聊的是什么样的水果或者什么样的蔬菜出现的时候，哎呦，你知道，秋天来了。要感谢一下 K 这位朋友，他说下大雨了，美联广场。现在此时此刻，济南的美联广场附近已经开始下大雨了，提醒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应该注意一下哈。难得糊涂说应该是梨吧，秋月梨、黄金梨那都是立秋成熟之后采摘的了。踩着云朵看日落说苹果，烟台苹果吗？小时候水果没那么多反季的，也没现在那么多样，到了秋天就是吃苹果的季节，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是吧？影镜说猕猴桃啊，夏日微风说大泽山的葡萄呀，过两天还有葡萄节呢，欢迎大家来平度，真好。小太阳说必须是板栗呀。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有什么样的水果或蔬菜一出来你就感觉
秋天来了。那今天的卡拉也 OK， 那我们唱的是声声慢。如果你想挑战这首歌，非常优美的一首歌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得找到我，对不对？找到 Summer 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吧。你好。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5: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在上周末的时候，周深的演唱会也是深深的让大家感受到了恩怨的魅力啊。好巧是你也是周深的最新歌曲啊。时间来到了17:22，想听新歌，想听好歌，哪怕你没有去现场看演唱会，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每周我们都会罗列最新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歌手都加油努力啊哈，好好的完成你们今年的 KPI。
1: Q3 还没有结束呢，不要 POA 大家，没有那么累啊。
0: 隔空给那些歌手喊喊话哈，抓紧时间出，能出单曲出单曲，能出数字专辑出数字专辑，
1: 不要凑数，好吗？答应我们，一定要出好歌、好听的歌、朗朗上口的歌、有新意的歌，好吗？答应我们。
0: 说的好像咱俩说话，人家就听劝似的。
1: 哎，万一呢？
0: 哎，对。今天是因为昨天是处暑嘛，处暑节气一过呢，虽然还有秋老虎的余威，但是慢慢的天呐，它就往秋天走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是跟秋天有关的，那什么样的水果蔬菜一出来，这秋天就来了。
1: 是的哈，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加完好友之后，你还给我们发送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文字都能看得见的哈。如果你想唱 K 的话，稍后是声声慢，对不对？就可以直接按住语音键哈，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男女老少都欢迎你来一起参与啊。
0: 花花说了，必须是石榴跟秋柿子。
1: 真的，就每年我觉得吃石榴最多的时候就是中秋节的时候。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但是你会剥那个石榴？我每次剥石榴都剥得我心烦意乱的。
1: 现在很多水果都有剥好的，
0: 还得是你啊，
1: 多花点钱嘛。
0: 你看，咱这个允许吗？
1: 那说不定啊。繁花说橘子呗啊，那绿皮橘子、黄皮橘子过年啊。
0: 一天要睡25个小时，说板栗啊。
1: 你有看过长在树上的板栗吗？
0: 我有啊，南部山区有的是。
1: 去吃鸡的时候。
0: 而且济南的南部山区真的就是遍地，就是到了秋天遍地都是柿子树的那个感觉。
1: 我老家
0: 栗子树啊。
1: 我家附近有一片就是栗子林，一到季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树底下去捡那个栗子。
0: 啊，开口的是吧？
1: 对，就是人家那个栗子林呢，它也不是那种纯就是收栗子那种半观赏性的。老板就讲说你不可以去打树上的，但是掉在地上你可以捡。
0: 库尔说了，橘子、柿子跟栗子，
1: 籽子辈的。
0: 你，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人生建议，因为我干过这回事儿，我买过那种就是生栗子。我想着那糖炒栗子不是贵吗？我们家也有微波炉，
1: 弄一下，
0: 微波炉打一下是吧？我跟你说，开微波炉盖那一瞬间啊，天塌了！你知道我洗那个微波炉洗了多长时间？
1: 炸了很长时间吗？
0: 是的，我跟你说，哇，真的就是你面目全非啊！
1: 要说到栗子，我讲一个生活本人亲历的生活小常识，就在天气冷了之后，或者现在在街边有卖糖炒栗子的，你要自己捡到袋子里，让他去给你称。我去年在我们楼底下有一个老奶奶给我卖的栗子，给我整了一包，半包都是坏的。
0: 哎呦，就是还得眼看为实。
1: 对，你要亲自盯着他，一定不要让他把那个装栗子的袋子放到远离你视线的下面
0: 啊，
1: 他给你换掉了。
0: 实诚嘛，做生意还得实诚一点。
1: 所以后来我就是每次去食堂，他只要在那卖，我就大声的说他栗子不好。
0: 被一个主持人贴脸开大也是没谁了。
1: 特别记仇啊。
0: 螺丝粉加香菜说猕猴桃啊，哎，我最近吃的那个黄猕猴桃。
1: 对，
0: 有点酸。
1: 你吃的都是贵的
0: 啊。
1: 还有这一位啊，
0: 那你都能买剥好籽的石榴了，我吃一个黄猕猴桃怎么地了 ，Leo 老师啊？
1: 两个黄猕猴桃可以换一兜石榴。
0: 不管不管。
1: 小可爱说哈，我不知道你们那儿什么样，反正我们老家代表秋天水果那就是梨子、柿子和橘子，
0: 也是籽子辈儿的。
1: 对对对。
0: 啊，
1: Sola Moon 说青橘、冬枣和石榴。
0: 哦，我们沾化的冬枣。
1: 什么时候开始下枣啊？
0: 10月份左右吧。
1: 那也算是秋天，
0: 是，
1: 对吧？
0: 没有人说大闸蟹吗？不是大闸蟹，哎，对，有大闸蟹，还有那个咱们的那个莱州的那个梭子蟹。
1: 你能不能审审题？
0: 还有飞蟹。
1: 说的是蔬菜水果。
0: 不好意思，
1: 审审题好不好？
0: 好，我们接听歌吧，把我刚才说那句话给我当铺掉行
1: 吗？没关系，大家都没有 care 这些东西。
0: 哦，真的吗？
1: 图一乐呵嘛。
0: 好。
1: 马上是来自于杨坤的《城市河流》啊，稍后。后听歌同时也欢迎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稍后听到的是声声慢，希望各位能够来参与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到26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左右。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每年提高到5000元。今年1到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为什么毛巾越用越硬呢？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它们在毛巾纤维间繁殖并分泌物质，形成生物膜。这层膜会包裹污垢和残留物，使毛巾发黏发硬，产生异味。建议3个月最好更换一次毛巾。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Hey， 车厢里的 KTV， 今天我们唱的歌曲啊，张一山的《声声慢》，当然有很多人的版本，一会儿我们会听张一山的版本啊。《声声慢》这首歌，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3: 嗯，是的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喽。
1: 是我们今天先听谁的声音？
3: 郭维西的声音，新老朋友的吧？
1: 好，来听听他。
4: 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儿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哈，我觉得他是历史上唱最好的一次。
1: 就是你说他唱跟其他歌比，他自己，
0: 我们都有记录嘛，这是他演绎的最好的一次，
1: 说明他适合这个歌风啊，歌路啊，对不对？
0: 听我的，以后去 KTV 就拿它当你的首本名曲，好不好啊？
1: 那接下来是
0: 悠悠的声音，
1: 悠悠的声音。
2: 青砖伴瓦漆，一白马踏新泥。

0: 天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
1: 我觉得唱戏腔这种感觉的，还是女生唱的更有感觉一些，
2: 就是比较婉转，
1: 对的，
2: 但是稍微有一丢小遗憾，就是这个背景的这个嘈杂的这个白噪音有点大。
1: 在路上嘛，很正常、啊、
2: 对对对，来下一位，我们听
1: 菲菲 baby 的声音，
2: 是个小朋友吗？
1: 不知道，听听看吧。
2: 好，来来听听看。哦，小朋友。
3: 来娃踏行泥，山花娇夜暮色从染红巾。
1: 哎，我们也非常期待更多小朋友能上线唱歌啊！
2: 因为你说实话，这个歌词不太好记。
1: 对的，对的。嗯、最后一位浩哥爱学习，我觉得他唱的超棒。
2: 好，来听听看。
4: 青砖伴瓦漆，
2: 好听。

0: 他绝对是有功底的人。
1: 我觉得我也不好评价他、啊、就是牛。
0: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一展你的歌喉，如果您喜欢声声慢的话，想尝试一下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系统呢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你要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多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同时还可以聊话题唱 K。 接下来听到这个版本也是我们俩认为目前我们俩听到的比较不错的版本，来自张一山啊，演而优则唱，声声慢。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 it，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大家好啊，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个小时的歌曲呢都是最新的歌曲，当然毛不易也发了歌了哈。不想失去你，想听新歌的话一定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晚高峰小喇叭。如果想找到我们聊话题的话，今天话题是什么样的蔬菜和水果一出来就代表这个秋天来了。
1: 是的，如果说你也有一些经历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咯。
0: 是，接下来呢闪电优选秋日美妆 party 哈，在这一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样品呢，货品呢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四件套，首先包含的身体乳、沐浴乳、还有鹅蛋护手霜以及山茶花的唇膜，闪电优选卖呢399块钱一套，整套呢配礼盒礼袋，也方便大家呢送礼。
1: 是的哈，这款是大牌香奈儿加伯利尔的同款经典香气，在家就可以享受到院线级的 SPA 护肤体验。加伯利尔沐浴露泡沫绵密，清洁肌肤，洗后皮肤不干紧绷，自带高级香水香调。那加伯利尔身体乳呢，入秋保湿滋润，改善干燥起皮，涂抹全身持久留存，优雅体香。鹅蛋护手霜，经典的鹅蛋外观，修护干燥的双手，秋冬天抵御手部干裂，便携而又精致。而山茶花唇膜滋养唇部，缓解秋燥干裂起皮，睡前厚敷修护淡化唇纹。整套呢是带着礼盒礼袋的，包装非常的精致，自用有仪式感，送朋友也拿得出手啊。如果说你也觉得不错的话呢，欢迎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专属福利价格399元每套，居家出差旅行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嘿、hey, 时间来到了17:5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顺着读读大家的留言吧。
1: 举个例子啊，
0: 什么样的水果蔬菜一出来这秋天就来了哈。奶油小蛋糕说柚子，
1: 嗯， Jenny 说举个例子，栗子、
0: 啊、栗子
1: 啊, 啊是。
0: 萌萌子说必须是石榴跟橘子。
1: 嗯，我觉得像石榴这个水果啊，在以前小的时候家里面都会有种那个石榴树，吃的频率很高，但现在好像吃的频率没有像小时候那么的高了。
0: 明媚说金帅苹果，
1: 咱们山东的
0: 啊，对对对，
1: 特别特别好吃、啊、
0: 是的。
1: 柔石之猫说哈、啊，大泽山葡萄
0: 啊
1: 啊，特别棒。然后
0: 马上刚才有一位平度的朋友说过两天还有葡萄节要开始了。
1: 哎，之前不是有人要邀请我们俩去吗？
0: 林老师你出路费我陪你。
1: 往哪跑说甘蔗，这一年四季都会有甘蔗吧。现在
0: 冰冰甜说橙子，
1: 嗯哼，
0: 说实话我也一直觉得像甘蔗橙子这类真的是一年四季它都有啊。
1: 对的，现在就是因为科技包括嫁接技术啊、嗯、导致现在很多水果它不是具有季节性了。
0: 是的，
1: 哪怕我们冬天也吃到西瓜，对吧？那在你心目当中哪些水果和蔬菜一出来就感觉秋天来了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啦。
0: 薛凯琪的新歌《自由的夜》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还是那六个汉字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万高峰小喇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是的，我们跳着舞，时间来到了18:0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相对来说我们路况呢会平和一点，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如果你所在这个地区或城市下起了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在上个小时像是济南的美联广场高新区那边就在下雨，下的还挺大、
1: 是，
0: 所以如果这天上的雨啊，就像孩儿的脸一样，你不定哪片云它就哭了。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
1: 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在你非常安全及方便的时候呢，也欢迎你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络啊。很多朋友说，哎，你们是广播当中最熟悉的陌生人，可能也有部分朋友去看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啊，但是更多朋友没有我们联系的方式，现在呢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给我们发送文字图片语音视频，我们都能看得见啊。
0: 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什么样的蔬菜和水果出来之后呢，它就能代表秋天。章鱼小丸子说石榴啊，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糖糖鸭，说柚子。我之前好像有跟你在节目中说过吧、就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告诉我这个柚子大橘子。
0: 哎呀呀，Jane 说了，橘子特别是。

0: 节的月饼卖了吗？
1: 元宵节的月饼
0: 我们可以推荐一下月饼吗？过两天对吧、
1: 马瑞说了飓风葡萄还有那个香水梨，
0: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如风过境啊，他说当然是橘子呀、如果你们要再说到植物的话，气味代表的话那是桂花的味道，
1: 桂花香是吧、而且桂花糕
0: 是
1: 饿了。
0: Vivi 他也说红柚，就家里面过中秋都会买它、立马就会有秋天的感觉了。
1: 就你买普通的柚子是没那个感觉，但是你把红柚一放上去就有那种感觉。
0: 前两天网上很流行一个段子呀、就女生给男朋友把柚子剥得干干净净的。
1: 是啊，然后呢那个比如说火龙果，其实不管是白火龙果这个红火龙果，其实它就都促进这个代谢嘛。
0: 对，
1: 但大家就觉得红火龙果的功效好好啊。
0: 就是它俩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你知道吗？
1: 颜色，
0: 就是偷吃容易被看出来红色的白色不行，看不出来的啊。
1: 梁四说了橘子、石榴、柿子跟柚子，南橘北柿嘛。
0: 是、还有这位小伙伴啊，初恋网友说一到路边有卖糖炒板栗的时候就感觉秋天到身边了啊。
1: 什么叫进入深秋的时候啊？就是糖炒栗子、烤地瓜、冰糖葫芦都出现的时候。
0: 是的啊，
1: 你就知道深秋进冬天了，
0: 马上冬天来了，尤其是边上的烤地瓜。
1: 哎呀我跟你说那个你就来一块捧在手心的感觉、比捧奶茶要好，
0: 是
1: 把你捧在手心。
0: Flora 他说各种梨、各种梨上市的时候，
1: 是
0: 确实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什么这个秋月梨啊、库尔勒香梨啊，包括刚恒婆说好几种梨摆在那个地方可以任意选择，包括雪梨啊。
1: 是啊，这个8月17说了石榴啊，我女儿一直等的秋天就是因为有石榴，
0: 她喜欢吃石榴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皮卡丘说，我们家种葡萄的，看见了吗？葡萄叶黄了，开始收葡萄了。
1: 那就代表可以采摘了，是吧？
0: 我们青岛平度的朋友，大泽山葡萄啊，
1: 真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什么样的水果一出来，它就代表着秋天来了。
0: 那蔬菜也行
1: 啊，对对对。
0: 哎，秋天有什么特别，就是有代表性的蔬菜吗？
1: 秋天的菠菜，简称秋菠。
0: 秋菠，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什么就秋天吃的比较多一些？
1: 韭菜，
0: 一年四季都会有吧，一茬接一茬。
1: 但是夏天那个韭菜没法吃，它是抽坛儿的，就韭菜坛儿的那种的。
0: 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什么样的水果蔬菜代表秋天？尤其是哪些？
1: 秋葵算吗？
0: 秋葵是一年四季都会有，它只是叫秋葵，不是说只有秋天能吃到，好吧？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吹醒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2: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1: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2: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1: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2: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1: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这是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时间到了18:21。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样的水果或者蔬菜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秋天来了。
1: 是的，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喽。
0: 洪磊说，彰化冬枣嘎嘣脆。
1: 但说到冬枣，感觉冬天才会有哎。
0: 不，10月份左右就有，而且说实话，你觉得这个糖分或者热量最大的水果是什么？你觉得
1: 冬枣吗？
0: 对，
1: 我以为是西瓜。
0: 比西瓜多多了
1: 哦。像三岁，但是柿子啦，这个季节吃柿子，过段时间要该吃柿饼了。
0: 有些人喜欢吃那个脆柿子，
1: 嗯，
0: 有些人喜欢用我姥姥的话说叫喝蜜儿的柿子
1: 啊，
0: 我就喜欢吃那种喝蜜儿的柿子，
1: 就软趴趴的那一种。
0: 对对 对, 对、
1: 啊，
0: 但是我不喜欢吃那种硬柿子
1: 哦，嘎嘣脆的那种，跟苹果似的。
0: 啊、我不行，我受不了。
1: 义乌说话，当然是我最爱的石榴了呀。
0: 啊，小老虎说秋叶梨，
1: 嗯，小花也说柿子和柚子都是我很爱吃的啊。
0: 千岁说甘蔗跟橘子吧，
1: 我以前特别爱吃甘蔗，
0: 啊啊，
1: 我们每个人看到都会削上一根带回家慢慢吃。
0: 你是自己嚼吗那种的，还是你让它通过？
1: 它会把中间给切掉
0: 啊。对啊，
1: 后来我有下颌关节炎，就医生不要吃硬东西了。就戒掉了甘蔗这个东西。
0: 你还是听劝的是吧？
1: 当然听劝，不然我嘴就张不开了呀。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啊，什么水果蔬菜它一出来代表秋天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俩哈。首先这个微信公众号是我们节目的官方账号，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丫丫说，反正我知道砂糖橘一出来就是快过年了。
1: 其实还有一种蔬菜我们平时老会吃到它，但是只有在秋天吃到它应该是最合时宜的。
0: 什么？
1: 藕。
0: 藕是秋天的标志性的，
1: 夏天荷花开完之后秋天就出藕了呀。
0: 哦，你知道我吃藕吃的最多的是在哪个地方吗？
1: 哪里？
0: 火锅店。
1: 哦，
0: 因为我一定会点那个藕，然后一定要把它煮得软软糯糯的，我再吃。
1: 就很多朋友可能也没有去吃过湖北的藕汤。
0: 没有，
1: 它那种粉粉的藕就在这个时候出来。
0: 我知道湖北的那个红，就是叫什么红莲的那个藕粉，那个藕粉是红色的。
1: 对，他们那个就面藕嘛。
0: 对对对，那个藕粉我喝过。
1: 是，
0: 但是你要说湖北的那边那个用藕做的这个美食我没有吃过。
1: 刚很多朋友也有说到过萝卜，叫秋吃萝卜赛人参
0: 啊。有这个说法，
1: 对吧对吧。这个时候吃呢，吃萝卜的话，因为就昼夜有温差嘛，
0: 是
1: 它甜而且不是很辣，就水果萝卜嘛。吃完之后呢，哎，生吃啊炖菜都很好吃。
0: 哎，有道理哈。新晚和说梭子蟹有吗？梭子蟹又跑题了。
1: 梭子蟹算一盘菜吧。
0: 我家里有姜，我家里还有醋，我现在就缺一梭子蟹。
1: 我家里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小男孩。
0: 你能吃几个？
1: 两个吧，我都算好了啊。
0: 哎呀，
1: 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在你非常安全及方便的时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
0: 这首歌来自陈楚生，庙堂之外，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他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的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石油输出国组织日前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较2025年将增长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增值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该组织指出，天然气将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中的长期地位，大部分替代煤炭还会在发电领域为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提供支持。随着富含外国游客的旅游目的从购物转向韩流体验和医疗美容，首尔酒店市场也发生了改变。根据报道称，首尔乐天酒店经过15个月的翻新，将主楼客房从737间减至590间，通过扩大单间面积提高单房收益，还在部分翻新空间引入了包含皮肤科的门诊服务，瞄准不断增长的医美旅游客群。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至少喝一杯含糖饮料会使胃癌的风险比少喝含糖饮料的人增加2倍以上，显著提升胃癌患病风险。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应时间来到了18:35，接下来是闪电优选秋日尝鲜季，推荐的是秋月梨啊。首先呢是4.5斤的，大概是5到6个果的，普通装呢卖58块钱一箱，4.5斤也是大约5到6个果，但是是精品的礼盒装呢，卖的是65块钱一箱，每一个呢个头都挺大的，水分也挺充足的，肉质呢也挺脆嫩的，也是送礼的佳品，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你光看这个重量哈，4.5斤5-6个，一个得多大呀，对吧？正宗的山东秋月梨哈，是秋天的应季鲜果，跟咱们今天话题很契合，也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帮各位新鲜直达。整个果呢，果形硕大圆润，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是没有渣的，吃起来是脆嫩爽口，汁水很充沛饱满，咬开之后直接爆汁，清甜不齁甜。秋燥时节，润喉润燥，老少皆宜，生吃很清甜。哎，家里面有炖盅的话，可以炖个这个冰糖雪梨啊，多种场景都可以吃到的。两种规格可以选择啊，4.5斤的5到6颗大果，普通装58，礼盒装65。如果你也觉得合适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储存很简单哦。
0: 时间是来到了18:36，马上听到歌曲来自张云雷，张云雷就是唱这首歌出名的，《探清水河》。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你多了2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哦。来了来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绊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4: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属于。
0: 周深好巧是你。
5: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0: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9: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0: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9: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0: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朋友们，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好的，今天一开始啊，节目里面好多小伙伴问，上周你干嘛去了？怎么又一周不在啊？真的抱歉啊，上周呢是一年一度的成都车展，上周呢主要是在成都呢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啊。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关注乔哥乔哥车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以及蜻蜓、喜马拉雅、荔枝 FM， 还有微信音频等所有的方式，都可以关注到我们对于成都车展的这个播出和介绍。上周的成都车展啊，这个虽然火锅没少吃，但是收获真不大。说这届成都车展感觉确实不如往届有意思啊。这一届成都车展参与的车辆呢不算多，参与的企业不算多，出现的活动也不算多，但是还是有些亮点的，待会儿给大家来逐一的去播报一下。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个时间朋友们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找到我们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小伙伴们打入。热线的方式最直接啊，如果您有求助啊、投诉啊，或者是各种不公不平的事儿，可以找到我们，我们来及时的帮助大家。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节目进行当中的这个时间，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这个时间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发来了新疆游，还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带队去新疆啊？哎呦，我求求你了，我上个月八月初我刚带了一队，你还让我九月份再带一队吗？但是虽然九月份很美，但是我也真的是啊，还是给其他同事留点机会吧，让大家都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这一次的新疆的秋景喀纳斯，个人感觉更美了，而且到了九月份，大家可以看到胡杨林的景色啊。有朋友说不是没有胡杨林那一站吗？不是说没有啊，是其实新疆的地盘非常大，各地都有胡杨林，只不过呢在这个南疆的胡杨林啊是被圈在了一起啊。这北疆好像这个克拉玛依那附近应该也有一片胡杨林，但是两片胡杨林好像不太一样啊。这个乌尔河，对，克拉玛依那个叫乌尔河的胡杨林，两个胡杨林呢一南一北各有特色啊，各有特色。但是能看到呢，尽量大家都去看一看，还是非常美的景色。但是这一次我就不陪您了啊，争取明年的时候看看赶上哪一期，我再陪大家去玩耍。好，这个时间呢，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地球号，随时加我。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尤其是这个近期到了天凉了啊，这个您的积碳问题又要发生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买了积碳清除剂不会用的朋友们啊，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车辆的相关的问题，无论是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您随时说。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另外呢，这个时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的小伙伴呢都已经在线了，来吧，看看大家的问题。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您搜索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欢迎大家。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打到公屏上，我们只要看到了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回复啊。刚才有朋友问我贝塔 S3 怎么样啊，几乎的贝塔 S3 主打的呢是一个租电的价格便宜，它用的是这个啊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啊。它如果要是换电方式的话，最便宜的那个车型只要59800，不到6万块钱可以买到一个长续航的纯电的轿车，车的空间也够大，颜值也够高啊，可以试起来啊，可以去试一试这个车型。这个车我们探过电啊，也参加过它的上市，但是试驾呢我没有具体做啊。看如果要是信赖我的话，可以在后台圈我一下啊，我们让厂里安排一个长一点的，就是专业一点的试驾，让你去试试这台车。虽然是在 4S 店的这个试驾指导之下，但是试一试这台车呢，对你买车呢可能会更有帮助。 奥迪 A3 啊，这车型比较老了，这么多年没换代了，看好就买啊，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现在买传统能源车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没有什么科技感，没有什么你一喊它就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啊，如果你喜欢科技感，两三年就换车，就像换手机那样频繁的换车，你收入达到了啊，放心买就行。但是如果你说你买一台车是为了踏踏实实开个10年到8年，你就不要去选择新能源。我就问你一点，你看看你10年前的手机还在用吗？对吧？我10年前2016年时候用的是什么手机？2016年那时候用的是苹果的 4S 啊、嗯，然后用的是还有一个摩托罗拉的什么手机？2016年的时候，两个手机同时用。那现在10年前的手机都换过多少个手机了？现在用的是苹果14、苹果13，还有华为的一台小米，一台华为，还有一台是这个叫魅族啊、嗯，这个各种型号的手机都要试试。有朋友说你不爱国，为什么不全部选国产品牌呢？这个爱不爱国和选什么品牌那是两回事儿啊！我是纯纯的爱国人士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这两年光买国产车型买了好几台了啊！这个在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买什么产品，你在国家都是交税，只要你交税，你就是爱国的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咱不细讨论，好吧？来，这里是山东电台车约吧，我是大乔，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问题可以随时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了解一下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吧。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

0: 移动困难，极端条件之下呢，将引发内部短路，局部过热，可能存在发动机舱起火的风险。目前呢，丰田呢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启动电机，以消除安全隐患。这次召回呢，属于2026年3月11号发布的丰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召回进口车的扩大召回。这个召回数量只有18辆啊，足见这个丰田大霸王 S8 Supra 的这个车啊卖的不是太多啊，销量比较少。所以呢，在此呢，希望朋友们，如果朋友身边有朋友们开的是 Supra 的产品啊，Supra 这个应该是叫丰田的小霸王还是大霸王的这个车，Supra 叫什么？霸王这个。标准的国产翻译这不太好说啊，不太好说。但是这个车型还是非常非常有认可啊，它的品牌，Supra 的产品啊，在当年在国内还是掀起了一波小浪潮的啊。但是虽然卖的不是太多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召回。来，接下来看啊，接下来袭来的呢是一大票国产车的召回啊，这些车呢，看看都是什么原因啊。来吧，接下来呢是来自于吉利汽车。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确认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决定从今天起，也就是2026年8月24号，将召回2025年7月20号到2025年10月26号生产的吉利银河 M9， 总计的数量呢是18878辆啊。来看看主要的原因啊，这次的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供应商工程制造工艺波动，从而导致激光雷达内部的电源 IC 可能存在损伤，结合辅助驾驶功能退出和无法激活，若用户没有及时处置，极端条件之下呢，将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吉利汽车呢将负责具体的召回措施，召回措施呢是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激光雷达，以消除安全隐患。具体的措施呢将通过云端识别早期诊断信号，对可能存在故障的车辆提前预警，并通过400客服主动邀约客户进店更换，那么部分此前已经更换过的，本次召回呢将无需再次更换，这是第一个批次啊。第二个批次呢，召回的呢是从2025年1月8号到2025年12月10号生产的部分领克900、领克10 EMP、领克07、领克08，总计的数量呢是74,037辆。这一次召回的原因呢，跟前面那个一样，是激光雷达内部的电源 IC 受损，从而导致识别物体预警以及处置能力不足，极端条件之下存在安全隐患。同样，那么浙江吉利汽车呢授权领克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激光雷达，以消除安全隐患。因为现在我们的车呢，很多都是由软件和硬件相结合来对车辆整体进行判断的，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吉利汽车将通过云端识别这个设备啊，也就是激光雷达这个部件到底是不是好使，如果存在故障将及时通知用户抓紧更换，如果尚没有识别到这个部件出现了故障，那么就可以先往后排一排啊，什么时候有了预警什么时候进行更换。但是建议召回开启之后，大家逐步按批次有序进行召回，切实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个是第二个批次的相应召回。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以小米一众啊。国产车呢都要进行召回，我们来看看什么原因啊。首先看到的呢是小米汽车将在近日开启召回啊。那么召回呢是从8月21号开始，召回2024年8月8号到2026年3月4号生产的部分2024款的小米速七纯电动啊，总计339,069辆，基本上全系召回啊。另外呢，也是从8月27号起，将召回2023年12月27号到2024年8月16号生产的2024款小米速七的纯电啊，总计51,366辆啊，这个是高配的 Ultra。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 不易标识和操作，当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导致车辆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发生之后，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呢，小米汽车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在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这个位置呢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 OTV 升级软件优化中控锁的解锁逻辑和降窗策略，以降低安全隐患。因此部分车辆此前的部分车辆已加贴警示标识，这次召回呢将无需再次加贴。这次我们看到呢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牵头，目前涉及到了国内的小米汽车、小鹏，我看看这个是这个应该是领跑汽车，还有呢是小鹏，我看看小鹏汽车，再有呢这个是什么，特斯拉也涉及吗，这个对，特斯拉汽车，还有吉利旗下的部分车型奇瑞旗下的绝大部分车型新能源的车型，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开启了召回还有这个是极狐旗下的考拉这个车型，极狐 T1 极狐考拉，还有这个是一汽红旗旗下的天宫，这些车型都在召回之列。所以如果您的车辆车内的应急门把手的颜色和车身颜色接近，不易被识别，请及时开启召回维修，抓紧去贴标识这个给大家提个醒，给大家提个醒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走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呢，大家依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有任何关于车辆的这个积碳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问到我我们及时的帮助大家来解决它。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哪里不会用，随时问我尤其是燃油车，积碳除起来，让它历久弥新，永葆青春，让他多为你服务些年。好，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6: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5: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6: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8: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7: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8: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7: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8: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时间收听到的是山东业台车学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帮助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您随时说。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这个召回的小尾巴解决掉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呢，是一款进口车的召回，这台呢来自于杰尼赛斯啊。杰尼赛斯，很多朋友都是什么车啊？没听过啊，这么绕的名字，杰尼赛斯啊，它呢是现代汽车集团的高端品牌啊。这车呢在欧洲卖的不错，在美国也卖的不错，就是在中国卖的极度不行啊。杰尼赛斯上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区间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来吧，看看啊，自今日起，也就是8月21号那一天开始，将召回2026年5月26号到2026年6月2号生产的部分进口杰尼赛斯 G80， 总计9辆啊！这卖了这么长时间才9辆。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生产的原因，点火线圈的接地螺栓没有完全紧固，可能导致车辆行驶中熄火，存在安全隐患啊！这个安装过程中的一个 bug 啊。目前呢，我们看到杰尼赛斯呢将委托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重新紧固点火线圈的接地螺栓，以消除安全隐患，是一个小问题啊。但是呢，引发的风险非常高。如果你开着开着车辆熄火了，再打火打不着的时候，这个风险就比较高了啊，很容易在高速上造成追尾的事故。别误会啊，不是您撞人家，是人家撞您，因为你这车速度减慢了，但是你后备箱的这个尾灯没有点亮，尤其是在晚上，后车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很容易造成追尾的风险。所以呢，在造成追尾的这个事故发生啊，所以呢，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车辆有熄火的风险，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开双闪灯、示廓灯，紧急靠在马路右边寻求合理的救援啊，以防止更大的损失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提个醒。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接下来呢是摩托车的召回啊，鉴于这个车型近期热度比较高，还是要给大家去播报一下啊，希望呢大家能看到这个情况，抓紧时间开启召回，因为召回开启的越早啊，风险发生的概率越小，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时机越大啊，能够有效的减少损失，这个是这个召回的最重要播报的目的啊。来看看啊，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宣布召回 820RR 的摩托车啊。这次召回的 820RR 是从2026年的4月6号到2026年的4月21号生产的，总计的数量呢不多，286辆啊。这是2026款的 820RR 啊。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发动机的泄压阀O 型圈啊，这个密封圈呢装配错误，密封圈呢被挤压变形损坏，从而造成泄压阀组件松动，引起了机油泄压润滑不足，导致连杆拉瓦以及曲轴箱破裂，发动机爆死，极端条件之下呢将会造成驾驶员摔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目前呢，我们看到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检查，若泄压阀没有松动，则更换 O 型圈密封圈，若泄压阀呢已经松动，车主呢可退车或者换车的方式来处理，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呢可以拨通400108080啊，就近的联络经销商，以解决本次召回。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张雪机车还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啊。你看张雪本人呢也在一直做直播啊，所以呢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向经销商啊，或者说像这个品牌呢去寻求合理的帮助。当然了，如果有一些问题确实 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呢，也可以寻求媒体来嫁接桥梁啊。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把相关的车辆问题解决掉啊。来看看我们有热线在等了，是什么问题知道吗？是什么问题？好，看一下啊。嗯，好的，我们有请啊。来，你好，热线上的朋友，程先生是吧？喂，听得到吗？
9: 喂。
0: 哎，程先生，请讲，您的电话通了啊。嗯，
9: 小哥，
0: 哎，请讲啊。
9: 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那个海狮05 EV。
0: 嗯，您那儿能大点声吗？我这信号不太清楚，声音很小。您在用耳机吗？还是免提？
9: 这样行了吗？
0: 还是有点小，能再稍微大一点吗？
9: 哦，那这样呢？刚才开了免提。
0: 啊，你还尽量还是用话筒，因为这个话筒清晰一些。
9: 哦，行。
0: 好吧。
9: 就是，
0: 哎，今天这个电话为什么声音这么小啊？这个不很奇怪啊，这路热线啊，还是啊，听得到吗？
9: 啊，听得到。
0: 好，您说吧。嗯，
9: 就是看了一个那个海狮05 EV
0: 啊，
9: 还有一个蒙达 L03
0: 啊。
9: 这两个您推荐哪一个车？
0: 你打算花多少钱吧？
9: 15-16万左右吧。
0: 好，你听我的啊，因为这个造梦家的车呢，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但是我们节目呢日常呢会接到一些比亚迪的小伙伴的一些求助，但是呢比亚迪的客服电话从7点之后就结束了，我们的这个栏目的求助热线呢也打不过去，400的这个投诉呢是接不到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现在不太敢推荐造梦家的车，主要呢是朋友们在碰到问题的之后向厂商400求助的时候，人家会告诉你明天赶早啊，今天我不管了。哎，但是你不信你自己可以打打看。所以呢在这个400求助也罢投诉也好的这样的一个热线品牌都有下班时间的这么一个品牌的话，我在想哪一个汽车品牌不是7x24x365的，但是他家确实做得很与众不同啊，我觉得考虑员工的这个考虑员工的福利和休息是对的啊，这个我得给造梦点赞。但是你可以换班啊，你可以缩短大家的工作时间，增加这个人工，但是不能把消费者的风险置之度外。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个人觉得就冲这个，我不太敢推荐他家的产品。至于买不买，您自己花钱，您自己看，好吧？这个 Mona 03呢是个不错的产品啊，它的这个完全使用的是纯视觉的智驾方案啊，这个呢和这个特斯拉呢可以不能说是如出一辙，也不能说是一脉相承，但是整体的设计理念和这个安全的架构的逻辑理论来讲呢是基本类似的。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呢，这个呢算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产品，而且呢它是法拉利的前设计师应该是胡安马吧。我想想，应该是胡安马操刀设计的这么一个产品，整体要颜值，要可靠性，要这个智驾的性能都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这个车后期，由于小鹏这个企业，它生产车的年头不长，至于后期它的这个产品的延续性、升级换代的 OTA 这些售后的服务，我们现在还没有碰到过这个大面积售后服务的反馈问题，还没有检测过它的售后。但是单从产品来讲，你可以去我视频里找，我试过这个产品，整体来讲产品不错的啊。这个是给这个车点赞的部分。另外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级别区间里面呢，你可以去看看什么呢，领克的 Z20 啊，这个车呢早期的产品都是比较贵的，现在呢全系都更换了800伏的全域的这个架构平台，它跟小鹏的 Mona 3呢差不多级别，这两个车你可以去 PK 一下啊，在售后服务体系上吉利更有优势，在安全架构上吉利更有优势，在智驾上现在新款的 Z20 它有没有增加激光雷达，这个我要去确认一下，但是目前从现款的车型来看它还没有增加激光雷达，从智驾的部分来讲还是跟小鹏差不多的这么一个级别，千里浩瀚 H5 或者 H3 的这么一个级别，这两个车你可以去有重点的有针对性的去关注一下。
9: 对，我就看 Mona 03它现在是那个400伏，
0: 确实在充电的这个逻辑架构，人家车便宜，这个当时他们有句话说，就我宁肯把这个电池的充电速度放得慢一点，然后把这个省下来的钱加在其他配置上，因为这个 Mona 03的车内的配置做工和一些细节的处理，包括前备箱的增加啊，这个一些细节的处理，内饰的处理，用料的提升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因为车的本身成本就在那儿嘛，对吧？你把这个钱花在电池上，其他地方可能就会有所收缩，哎，就是这么个道理。 包括它的这个全纳米含纳米银的这个大全景大天窗，这些部分都是属于它的高配的产品。另外呢，我觉得你近期也可以去关注，重点关注另外一款车 MG07， 有一款轿车啊，这款车型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前两天我们也去试驾了这个车，在应该是在湖北恩施的这个狭窄的壁挂公路上啊，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相当出色的。好吧，这
9: 我主要想啊，就是您刚刚说那个领克 Z20 是吧？
0: 对，领克的 Z20 可以去看看，和 Mona 03可以去 PK 一下这两个车。
9: 哦，还有没有推荐的，乔哥？就是这种不用很大的这种 SUV 啊，就是
0: 可以看那什么阿维塔的06啊。
9: 阿维塔06。
0: 对，乾坤 ADS5 的智驾，这车可以啊，对吧？启静的 GT 啊。广汽的启静 GT，
9: 别克那款是吧？
0: 不，启静，别克那个叫致敬。别克的车我们到现在啊都没开过，因为之前前半年啊，可以说从上个月，从8月15号之前，我是不太推荐别克家的产品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上汽通用还没有合资续约，所以我不太敢推荐别克家的产品，那么也拒绝了很多别克家的试驾。因为你如果上汽通用合资的信息没有发布，后面的消费者的质保无从保障啊，所以就没有推荐。那么接下来可能会陆陆续续的收到这个别克的试驾，那看看试驾之后产品怎么样，好吧？
9: 嗯，
0: 这几个车你关注一下啊。
9: 行，
0: 好了，好，希望你买车这个选到好的产品，也可以加我的号啊，大乔全民加数字102，咱随时来探讨啊。好嘞，
9: 好，
0: 再会，不客气。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位朋友的这个声音确实比较低啊，待会儿我们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是不是热线的原因啊。来，这里是山东音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感谢这些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这个相信我们的推荐啊，选择这个积碳清除剂的产品，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因为每天呢，有很多朋友们在这儿关注我们的节目，想了解积碳清除剂的相关的使用方式啊，一会儿呢给大家来详细的推荐啊。
1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其实刚才忘了问了啊，这个刚才还有位小伙伴给我发说，乔哥10万左右的车有什么好的纯电推荐啊？如果十万以里的，我个人觉得基本上呢就是买代步车的小伙伴。这些朋友呢可能有几个分类啊，大家分析分析。首先呢，可能刚刚拿本头一次开车啊，所以不想买个太贵的。那么现在7-8万的油车呢又不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看人家买电车就想买个10万以内的电车代个步。但是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个事儿啊，你这个车要开多久？另外，你想让这个车的残值高还是低？你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日常的使用单程距离远不远？如果你就觉得买个10万块钱的车就是为了省油钱，你其实买电车意义不大。如果你每天跑得不够远的话，如果你算一算，你如果一年能跑2万公里啊，按照每100公里5毛钱。不算多吧，5毛钱的油钱，你一年能省下10000块钱。你这个车开8年，你能省8万，能省回个车钱了，你可以考虑买电车。否则的话，其实我跟你们讲，燃油车它的使用年限、使用生命周期远远比电车更长，它能带给你的愉悦性更高，它能带你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走个大几百、上千公里，你不用焦虑。但是电车真的不可以啊！最近有些品牌在发布什么318国道装充电桩了，那种都是极端的这个使用场景，极少有，极少有。而且呢，它也不会大规模的在那儿扩建，所以如果这个充电桩或者换电站一旦撤了之后，后面就没有了，就会很麻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啊，想明白自己的实际使用的用途和场景。如果你一天就开个10几20公里，对吧，一年就开个几千公里，我听我的建议，踏踏实实的买一个纯油的小车。现在可能纯油小车比较少啊，像什么原来之前的这个本田的飞度啊，7-8万，这个 Polo 啊，7-8万，现在可能都没有了。现在如果买纯油的小车的话，你能看到的呢是吉利的 iHEV 帝豪， 什么缤越啊，缤瑞。

0: 对啊，这些小车相对来讲还能够经常能够见到，因为现在企业出小车是不赚钱的啊，或者说是赔钱赚吆喝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让很多朋友还能买到小的燃油车，但是其实在这些车型上他们并不赚钱。因为你要想，同样一台车，十几二十万的车用的芯片和几万块钱车用到的芯片，其实它成本差不多，差在哪儿？就差在车身那些钢板上的成本。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钢板大小嘛，对吧，车身长度嘛，面积嘛，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买小车性价比可以说是更高啊，企业所赚的钱更少。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说看着人家开新能源，自己也想买一台新能源，想把自己家里那台老旧的燃油车换掉，我觉得出于几点我不建议大家换啊。因为近两年你看，今天呢刚刚国家出台了固态电池的一个，我给大家看看，我给大家念念这个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发布了一个朋友圈啊，我国牵头在全球首项电动汽车驱动用固定电池，固态电池国际标准成立立项啊。来看一下啊，近日我国提出了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和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立立项。这该标准呢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那么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的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的液态电池，它续航能力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优秀，更稳定。该项国际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的积累，将清晰地界定固定电池的测试规定范围。该国际标准呢将使未来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拥有统一的标尺，有助于加速更安全长续航的电动车走进千家万户，推动新能源的产业的快速发展啊。这个标准呢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多位专家参与研制。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向全球分享我国的先进的电池制造技术和理念，为全球电池产业技术升级和能源转型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也就意味着这个固态电池的整体一致性的标准马上来了，一旦来了之后，固态电池产品的生产标准、工艺、可靠性、安全性就进一步提升了，一旦提升了，广泛装车的效率就会快速的这个提升啊！一旦广泛装车，你想想那个时候新能源车可以做到1000公里以上的续航，可以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可以做到提升稳定性安全性，让消费者开着更踏实。所以在这几年，我个人建议，如果大家手里有燃油车，你们就给我再坚持坚持，不要着急买车，不要着急买车，不要着急买车，对吧？那么如果你手里没有车，就是新手，想买个二手车，或者想买个小便宜车开着，也一定考虑自己的使用情况啊。我跟你们讲，你们买个二手的燃油车，它的稳定性可靠性远比你们买一个不靠谱的电车可靠性高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经常有朋友说我的燃油车不好开，踩油门经常不给劲儿啊，走不动啊，这个走走停停啊，经常趴窝，或者说经常在路上被放下啊。还有朋友反映说这个什么颗粒捕捉器堵塞，还有朋友反映什么这个节气门烧蚀的问题，听我的啊，定期除积碳，车养好了不用修啊，这给大家提个醒。所以在此呢，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第二组半价的购买链接啊。感谢这个时间发送了消息的小伙伴啊，来看看朱玉斌老师、素颜、玉山啊、陌生人啊、松树95、毛毛、雷伊与盖亚啊、雷蒙啊、袁小敏、小虾米、芒果怂怂，这芒果勇勇还是好吧？新生代的秦啊、小满、凯、北燕、衣柜发送了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电号。这些朋友们，如果你们的计算清除器到了不会用，一定把您的车型、里程、排量、年限这些数据告诉我啊，我会帮助你们依托你车辆的基础数据 告诉您如何去使用积碳清除剂清理车辆的陈旧积碳，以解决车辆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把你的车呢养好，养好了不用修，保证您的车辆啊这个历久弥新，永葆青春，让它有一个更好的使用环境啊，来给你的出行带来稳妥的保障啊，这个是给您提个醒。好吧，来看看 DB9 说了 S800 行政星辉还是星耀，感觉没有必要冲星耀，看干嘛用啊，如果你就是为了这个换个行政级的高端产品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冲最高配啊，但如果你就是为了让别人看你有一 S800， 至于好不好无所谓啊，你自己开起来怎么样无所谓，你就买个普通的就好了。很多人跑这个车主要是为了跑网约车啊，为了跑网约车这个挣回成本来。因为很多人觉得跑这个车开这个车有面儿，是吧？就跟那个买 S 级跑网约车是一个道理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商务包车这个产品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啊。这个说实话，我只能告诉你 S800 这个产品我也没开过，但是它是一个高端的产品啊。这个据于总讲啊，它很厉害，但是具体开起来怎么样我还真不敢说，因为没开过的产品真心不敢推荐给你啊。好，这个是关于这几款车型的介绍啊。来，这两天有朋友问了，这个国内召回都说了，有没有最新的国际召回的信息，也给我们讲一讲啊。国际召回的部分呢，目前我们看到最新的呢是来自于福特啊，因为福特的召回真的是国内召回就是本土召回一大片啊，中国召回看不见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每次碰到了这个通用家、福特家的召回呢，都会积极的告诉大家啊，希望大家呢千万别碰到这些麻烦啊。来看一下啊，福特因为发动机连杆轴承存在抱死风险，召回六辆探险者。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福特在美国召回六辆探险者，你看人家在美国本土六辆，人家也召回。但是在国内探险者卖了多少，要拒不召回啊。这六辆搭载了2.3升发动机的福特2026款的探险者。这个连杆轴承存在抱死风险，这个问题呢会引发发动机故障啊，发动机故障呢会导致车辆丧失行驶动力，增加了发生碰撞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轴承抱死呢还有可能造成钢体破裂，引发机油渗漏，增加了车辆起火的风险啊。目前呢，我们看到经销商呢免费为车辆更换发动机的长钢体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个给朋友们提个醒啊。好吧，来接下来新星点灯说了，大乔你好，秦 L 和秦 Plus 哪个更可靠啊？家用上班代步海豹05行不行啊？这都是比亚迪的问题。如果刚才朋友们看了我们的直播啊，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选择造梦家的车，因为他家的这个400电话啊，投诉的这个投诉和求助的这个部分，不对，应该叫投诉建议的这个部分啊，7点之后就下班了。当你碰到了车辆使用的相关问题想要投诉的时候，7点之后可能就不好使了啊。售后还好使，但是售后转了很多次问题都没有转过去啊。所以在此我不太建议大家选这个产品啊，但是至于选不选那您自己看着办啊。如果我心一点灯生而不平凡的八，你们记着这两个车型啊，这两个品牌的产品我个人是真心不敢建议大家去选购的。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看到的这个车辆召回的最新消息啊，还看到这个召回啊，好家伙，召回近100万通用的皮卡啊，来看一下吧。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8月21号宣布正式启动工程分析啊，总计997743辆通用旗下的皮卡和 SUV 展开大面积调查，核心隐患为搭载了 L87 6.2升 V8 发动机的车辆存在着突发的发动机失效风险，该调查层级高于初步评估，是监管机构强制要求扩大召回及追加维修措施的法定前置流程。这次调查覆盖的车型是2021到2026款搭载的 L87 发动机，多款主力产品，包括凯迪拉克旗下的凯雷德、雪佛兰旗下的索罗德啊，再有呢是这个其他像 GMC 旗下的热销的一些车型，都是 这个皮卡或者是全尺寸的 SUV。 这次的召回呢，并非是全新的问题，早在2025年通用汽车呢曾针对2021到2024款近60万台同系列的车辆实施召回啊。问题追溯的溯源为供应商制造的缺陷，连杆、曲轴等部件生产过程中瑕疵，将造成轴承损失，车辆行驶过程中可能毫无征兆地出现发动机的损毁、动力丧失，进而提升了发生碰撞事故的风险。当时呢，官方归因为零部件供应商阶段性质量失控。然而在完成召回维修之后，美国国家公路的安全管理局仍然为收到了大量的车主投诉，不少已经执行过官方维修的车辆依旧出现发动机故障。监管机构累计收到了499起相关用户报告，通用内部呢接获到的发动机故障相关投诉呢近7000起。部分故障案例呢伴随着发动机爆震、机油压力骤降、行驶过程中熄火等现象，部分报告呢关联碰撞、起火、人员受伤，促使监管机构将原有的评估升级为工程分析，同时把调查范围延伸到2025到2026款生产的 L87 发动机车型上，核查上一轮召回修复方案是否充分具备有效性。那么目前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的文件指出，部分故障车辆在发动机彻底失效之前会出现敲缸的异响、发动机的故障灯点亮、转速异常攀升等征兆，但也存在大量的无预警突发的失效案例，进一步放大了道路安全的隐患。那么通用汽车呢对外回应称，企业将全面配合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本次工程分析的评估工作，等待监管机构的调查结论，暂未对外公布进一步的维修召回方案。那么截止到目前，监管机构尚未下达新的召回指令，若工程师分析之后确认现有的修复方案存在缺陷，那么相关的监管机构有权责令通用扩大召回范围，推出补充整改的措施。目前呢，我们国家呢是持有很多平行进口的相关车辆，如果以上的车主发现了发动机异常的敲击噪声、机油报警、行驶过程中失速，建议大家立即停止使用车辆，可以向经销商或者是向厂商在国内设置的400电话，以及媒体或者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来寻求合理的帮助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希望大家呢能在这个环节了解到通用旗下近百万辆 SUV 皮卡装备了 V8 发动机的车型的小伙伴啊，注意一下这起召回，我们将会及时的关注大家的信息，帮助大家挽回损失啊，减少风险。好，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4: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3: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4: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3: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秒杀，下单吧。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2: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2: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回到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来吧，看看近期的活动啊，这一次成都车展上，坦克品牌携带旗下众多主力车型强势登陆成都车展，带来了成都特色的熊猫配色的坦克300等多款改装车，和巴蜀文化气质遥相呼应。官方启动了我的坦克，我的玩具是坦克，共创变装计划的投票，让用户共创呢成为粤语文化的入口。坦克品牌呢正在以长期主义、体系化实力，持续夯实铁汉柔情的价值底色，同时呢书写中国粤语文化的表达啊。坦克这个品牌成立5年半了啊，累计销量突破100万了。但是销量呢不是衡量坦克的品牌价值的坐标。面对行业速成车众多、同质化加剧的现象啊，坦克品牌的领导表示，坦克品牌不讲成绩啊，比起每个月卖多少车呢，更加注重的是行业的创造价值啊，为用户带来情绪体验。当行业追逐速成与模板化的时候呢，速成车呢或许能赢得一时的流量，但是却难以沉淀真正的用户信任啊，这个我同意啊。坦克呢用更加愿意用时间花在看不见的品质上，让产品经得起长期检验。确实近期大家一发车身生锈啊，这哪些品牌限行了，对吧，这个是吧，这个哪个品牌在生产线上写出口的用镀锌版啊，国内的用什么版不知道啊，具体哪个品牌大家自己去搜吧。这个我们看到这一次坦克带来了 2.0T、3.0T、4.0T、2.4T 柴油、HiFour T 等超强的越野的这个动力架构啊， HiFour Z 的泛越野的超级电混架构啊等全动力的布局，满足了不同用户全域下的用车需求。这个我的玩具是坦克的共创变装的开启投票，坦克三百解锁潮流新玩法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与一下，我也没有坦克，我也参与不了啊。来，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还带来了各种改装后的，什么后备箱改为户外厨房的，车顶改成帐篷的，6000瓦外放电全营地用电的，让山野露营成为日常啊。以全新坦克300牵引房车，搭载摩托车，更让全家旅居车轮上的生活成为现实。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带给小伙伴更多从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看到坦克带来的这种 全场景 NOA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大幅提升，降低了长途驾驶的疲劳。 H4Z 的超级混动系统呢，兼顾日常通勤性能性、经济性、越野动力的爆发，周末自驾、长途穿越呢，成本降低，低门槛的生活常态，让自由出行不再成为少数玩家的特权啊。总之呢，我们看到啊，以郴州车展为新的起点，坦克品牌呢将继续以体系化实力为支撑，以用户共创为纽带，让铁汉柔情落户，为每一次可靠的出发与安心的抵达。那么未来坦克将与更多的用户一起在城市和旷野之间书写中国越野文化的更多可能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坦克的产品。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这个朋友们发来对这个九月份的新疆游很感兴趣啊，来看看吧。大家发新疆啊，在这个时间可以加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啊，我们主持人李宁的微信，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啊，他的号在哪儿？在最后应该，我看看啊，大家可以随时咨询啊，咨询的报名电话啊，150-633-60991啊，150-633-60991啊，这个非常这个实际的号，大家可以随时加啊，来看看这一次的行程啊，简单说一下，第一天呢，从济南，到乌鲁木齐啊，集合了之后呢，到酒店休息啊，第二天呢是走这个从吉昌走沙漠公路到五彩滩到布尔津啊，到布尔津，尤其五彩滩的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啊，尤其在秋天啊，树叶都黄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层次分明的景致啊，非常的棒。到了布尔津的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去逛逛它的城市面貌啊，非常干净的一个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呢，布尔津的好多俄罗斯族，大家可以和我们的这个民族兄弟们一起载歌载舞。尤其有一条，因为我们上次住那个酒店边上就是一个桥，这个桥呢被城管呢拦起来之后呢，到了晚上，这个被这个城市的服务人员拦起来之后呢，这个桥面上就是大家载歌载舞的场地啊，特别好。第二天呢，第三天呢，是从布尔津到喀纳斯和贾腾峪啊，喀纳斯湖、什么月亮湾啊，这个卧龙湾啊，白桦林的风景区啊，鸭泽湖啊，这些地方啊都非常美啊，真的是拿起手机不用滤镜啊，你就可以分分钟拍出大片儿。当然了，有些手机可能没那么优秀，怎么办呢？把你的太阳镜拿下来啊，做成滤镜，景色依然优美啊。另外呢，从这个我们从喀纳斯到贾登峪啊，贾登峪呢可以住在和睦景区啊，晚上看个日落，白天看个日出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和睦村呢有一座山，大家可以坐缆车上去啊，可以一山观四国啊，非常棒。抵达阿勒泰之后呢，大家可以入住酒店了啊。阿勒泰呢之后可以到海上魔鬼城啊，海上魔鬼城边上有一大湖，如果天气好的话，那种西域风景啊，这原来大家都看过什么双旗镇刀客啊，是吧？这个最近呢看过那个叫什么来的镖人啊。如果你们看过的话，这些电影啊都是在这种大漠风光的地方啊，或者说这种喀斯特地形的地方啊，雅丹地貌啊，这种地方拍摄的啊，真的是非常出片。到时候哥哥姐姐姐妹妹们，把你们的那些红红绿绿的漂亮的衣服都穿起来啊，超级的出片啊，实在不行买条红丝巾啊，也非常棒。再有呢，第六天呢就到了乌鲁木齐啊，将会逛到这个天山的天池啊，还有什么国玉典藏馆啊，喜欢这个宝玉的小伙伴呢可以出手啦啊。再有呢，第七天呢可以到这个乌鲁木齐的天山牧场啊，去感受天山大峡谷大瀑布的那个风光啊，也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但是天山大峡谷那儿大家可以吃这个现烤的羊肉串啊，买个5块钱的馕，然后给你包包五串羊肉串卷里面，你都不用吃饭。我跟你讲，吃完那个你好几天都不想吃饭啊，因为太盯紧了啊。第八天自由活动，从这个乌鲁木齐返回济南，周六到周六啊，时间非常合适。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个6日啊，然后请个5天年假，是吧？这个把这8天玩下来，不很开心吗？如果你有15天年假的话，像这种活动你可以参加3回一年啊。好，看最后一点时间，把这个朋友问题解决了吧。不锈钢的液压接头小伙伴说了，530跟奥迪 A6 两驱 45C8 什么怎么选没明白啊。这个人觉得如果奥迪的话尽量选四驱的啊，如果宝马的就只有后驱的啊。基克八个字说4月17号的车一直在仓库里没插电，想问一下都订不上车，为什么会有库存车？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啊。哪个店？你这样，风行，你加我号吧，大桥全民加数字的1012，我帮你问一问到底什么原因，好吧？这个4月17号的车一直在仓库里，如果要是4月17号到现在不插电的话，这车电池就放废了啊！8月底4个多月不插电可能吗？这个电动汽车一定要看年款新的啊，如果时间长的长固零，要么是有问题，要么很有可能把电池放坏了，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咱明天见。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6: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7: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8: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2: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9: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2: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A，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用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晚早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emy In 稳定好曲第21周的冠军，郎杰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再次卡在亚军了。 Ella Lonely 乡村的 Bow Dancers in Texas 继续回到季军的位置，而 Hugo 带来的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飞升到了第4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本周来到榜单第5名。先来关注到 Sienna Spiral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了新高第7位。果不其然，凭借着口碑热度的逐渐的发酵，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正式超越了他的成名歌曲 Die on this Hill 的 pick 值，已经成为了他在英国本土最好名次的单曲了。就目前的数据涨势来看，未来绝对还是有希望朝前冲刺，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好的热单 Boston 本周加速发力，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九位。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前三成绩的这首歌，本周总算是在英国也是圈层的范畴，直接给到了近乎翻倍的挤入前十的成绩单，成就了 Stella Lefty 在英国前十零的突破，无疑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存在。未来冲刺的气势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呢？

本周再来关注到一首全新上榜的单曲，来自老牌的 Madonna 联手 Calum Miller 带来的合作新单曲 Love Sensation， 本周空降第八位，万众瞩目强强联合的阵容来袭。麦奶奶前不久新专辑刚刚问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今其中呢这首歌近期也是请到了 Gally Calum Miller 联袂演唱新的版本，最终凭借着出色的销量直接取得了首周空降前十的优秀表现，两个人在英国也就此拿下了第62首和第37首前十热单，对于两位女王来说绝对是可喜可贺的优质表现了。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来自 Madonna 联手 Calum Miller 带来的 Love Sens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2: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1: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2: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1: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4: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3: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4: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3: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4: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3: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3: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3: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3: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都说9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6对周6，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2: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失去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
3: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是你们
0: 想还我，
3: 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9: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烟

0: 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跳吧。

0: 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1: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1: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响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4: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3: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4: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3: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8月25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各位，今天早上起来你们状态怎么样？
2: 状态还不错啊。
3: 啊，你听我的状态怎么样？
2: 更好了，
3: 是吧？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周一有点萎靡，周二状态上好。
2: 周三呢？
3: 周三那就更加萎靡了。
2: 周四呢？
3: 周四就看情况而定。
2: 周五呢？
3: 周五看心情而定。
2: 我就不一样了。
3: 你怎么呢？
2: 我每天对待工作都是100%的热情。
3: 人不大，说的话挺油腻啊，真的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各位今天状态怎么样？在平台上告知我们一下子如何？
2: 告知
3: 啊，告知一下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发来你今天状态如何了。
2: 没错，昨天我们说了，天气是始终处在一个闷热的感觉当中。
3: 哎，没错。
2: 但昨天下午好像东边和西边，单就济南来说，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3: 东边那是瓢泼大雨啊，西边呢？
2: 西边啊。下雨了吗？
3: 啊，就是不知道，南边反正也下雨了，北边咱不清楚，反正这两天吧，各位出门的话，那天气情况你一定要提前看一看。
2: 对，我们特别希望能够下一场大的，把这种暑热的这种闷闷的感觉给冲掉。
3: 那冲掉它啊，这是不光是暑，这是秋热的这种感觉，
2: 秋老虎嘛，
3: 秋老虎的感觉哈。这个 Riza 说，哇，好久没有听到你们了，要开学了，又能听到，开心啊。
2: 看来 Riza 今天的心情状况能量是100%。
3: 瑞子，我跟你讲，就是不要找理由
2: 啊！
3: 你如果放假的时候想听，也能听到，就看你想没想我们，
2: 就是睡神，和起床听我们节目。
3: 算了，别接了，你
2: 总是会被睡神打败。
3: 别难为自己了。来看李圈圈说，
2: 人说了，说每天都是睡不醒的状态，这可咋办呀？
3: 你改个名就好了，
2: 叫什么？
3: 就看李圈圈嘛。绕圈圈他肯定绕晕了，他肯定睡不醒啊。
2: 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爱你的脸，
3: 每天都睡不醒。
2: 怎么办呢？
3: 那反正就是，我有个好办法，就是早上起来你要好好吃，好好吃饭，
2: 吃完就晕碳，信不信哥？
3: 那不，你别吃那么碳啊。徐福说了，好好吃饭。
2: 是的，
3: 不管什么时候好好吃饭很重要。每当我好好吃饭的时候，我这么劝你们；当我不好好吃饭的时候，也希望你们能够劝劝我。
2: 是，好好吃饭。关于每天睡不醒的这个状态，今天早上我们俩还在讨论呢，说闹钟定的时间啊，可以没必要定6个，把第一个没必要定那么早，你就一个闹钟。急赶急到根儿上，你不得不起床，那你的睡眠是不是保障了至少20分钟？
3: 不知道，明天要不然试试吧。
2: 来吧，
3: 来吧，呀，怎么是他们的版本？
2: 来自于 Twins， 不再犹豫。
3: 看萌早上起来就没好好吃饭，光喝茶了，还是凉茶，
2: 一生呢。

0: 最近状态如何？小康回了俩字儿，还中。
1: 还中就是不错。
0: 嗯，还可以吧。
1: 嗯，周周说了，最近状态超级棒。
0: 怎么呢？
1: 每天都是运动完回家拉伸，照例打开咱们早高峰啊，超爽超放松。
0: 哦哟，
1: 他从四月份就开始坚持减重健身了，已经掉了20多个秤了。
0: 哦，
1: 坚持练过了3伏天，给自己点赞，太棒了，
0: 厉害极了。早上起来这是晨跑吗？还是怎么着？
1: 嗯，我觉得像女生朋友们如果想要塑塑形 想要健康的燃烧自己的脂肪啊，其实选择这个普拉提或者是瑜伽是很好的一个运动。
0: 是
1: 我昨天有看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同学，我觉得可能20多岁的年纪你去接触瑜伽我觉得稍微要早了一些，但他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做一套非常流畅的那种水系动作了。
0: 水系
1: 大家能理解这种水系就是舒展流畅，并且动作幅度特别大，像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一样。腰啊、
0: 那个、
1: 腿啊都特别舒展。
0: 那样子哈，哇，厉害那个。但是我知道男的就是如果说你想塑形的话，你做拉那个硬拉呀，
1: 力量训练，
0: 力量训练就是俗话说叫抗阻训练，其实就是力量训练，那个是蛮管用的啊。这个哎，我突然有点后怕。
1: 怎么说？
0: 我是不是刚才话说重了，把 Rizzy 得罪了
1: 啊？
0: 他为什么不说话了呢？
1: 人家在路上。
0: Rizzy，我拍一拍你啊。
1: 可能是全程绿灯。
0: 哎，对，就节目当中有些话呢你不要当真，那纯粹是为了效果，
1: 对，
0: 好不好？
1: 比如说昨天宁哥说什么朋友圈屏蔽我呀，什么这些话呀，
0: 哎，什么
1: 真是伤心啊。
0: 哎，比方说今天比方说早上起来我说他油腻啊，这个就纯粹就是啊
1: 对，
0: 纯粹就那个啊，就是你们懂的啊，反正就是啊。哎，这个还有人朋友问到我们近期的旅行计划，
1: 是我们的鱼这位朋友。
0: 哎，是的，近期旅行计划非常简单，新疆阿勒泰，秋天就是去这个地儿，
1: 没错，而且出发的时间是9月5号到9月12号，刚刚好是孩子们开学的时候。
0: 哎，往返8天的时间。哎，有一个事儿我跟各位来说哈，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来说一个时间段只发一条线路，就我们和这个传统旅行社不一样，旅行社你去哪儿的都有，
1: 对，你可能能选择一个
0: 很多，是不是？但是呢，因为我们是独立成团，所以说呢，我们一个是两周一般只发一个目的地，
1: 主推一条。
0: 哎，主推一条。你像这个季节，我觉得秋天最美的就是新疆阿勒泰了。那么新疆阿勒泰有很多种玩法，在9月5号这个班次呢，我们走的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玩法。
1: 是的，
0: 5字开头。人均5000，我就说，
1: 妈呀，
0: 你就能去新疆玩8天，而且含机票，含各种零碎的东西。
1: 关键咱这5000包含的档次也挺高啊，
0: 没错，
1: 2+1陆地豪华头等舱的代步工具，
0: 哎，
1: 全程4钻酒店，并且还升级了一晚贾登峪的特色民宿，
0: 哎，没错，
1: 还有至少4大新疆特色餐食，布尔津冷水鱼宴啊，瑶池王母宴啊，又给大家安排好了。
0: 我就这么说，哎呀，我说这话可能有的同行会打我了，就是我们这个价比其他同行低1000。
1: 哎，真的，如果大家去比价的话，
0: 你随便比，
1: 是的，
0: 你随便啊，
1: 相信你还会回来找到我。
0: 一模一样的，我们比别人低1000。
1: 天哪！
0: 啊，就这么个价位，所以说各位想去的话，微信平台你们都知道啊，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啥？
1: 新疆2个字儿。
0: 哎，回复新疆就行了，也可以来直接打我打电话找我。
1: 快点说吧。
0: 150。然后呢？
1: 6336啊，
0: 0991啊，
1: 没错，
0: 150-6336-0991就可以了。
1: 没错，你看我们的 Riza 果然是奔驰在路上
0: 啊，奔驰在路上，
1: 奥迪在路上，
0: 奥迪在路上，
1: 宝马在路上，
0: 三叉星辉照耀你。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

0: 玲玲说哟，一比昂的歌好经典啊，原来状态有点欠佳，一听到他的歌感觉立马状态拉满。
1: 嗯，其实除了音乐可以给我们带来能量之外呢，其实适当的运动也可以把我们每天的状态给调整起来。
0: 哎，
1: 比如说周周给我们分享的他的运动小妙招，怎么样掉了20斤呢？首先做 HIIT 有氧，哑铃抗阻，每天5点钟就开始了，基本是每天2个小时加，
0: 厉害，
1: 衣服裤子都哗哗的拧出水啊，而且做3休1，之前是每天听广播都想发消息来着。

0: 忍住了，心里默默想着说坚持完三伏天一定要表扬一下自己。
1: 谢谢啊，这个真的太厉害了，就感觉来这儿再来我们这儿打卡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了。
0: 我觉得周周啊，有这样的毅力，有这样的坚持，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1: 没错，我严重同意萌这个话和这个观点啊。你像我们5点钟他人家开始运动了，
0: 而且是自主的哟。
1: 没错，而且坚持下来了，每天基本2个小时加，5点钟我想我在干嘛，我还在睡梦当中。
0: 没错
1: 啊，给周周点赞啊，
0: 特
1: 别厉害，
0: 特别棒。还有我们的太阳当空照说早上好，我又来听节目了，假期结束啦，正式开工了，
1: 开工了啊，尔冬升都来了。著名导演尔冬升回复了新疆，
0: 我想这头像也是导演本人吗？
1: 这头像不是他啊，所以你看尔冬升都要去新疆，你要回，你要不要回一个新疆看看我们的新疆行？
0: 是，说不定虽然和尔冬升去不了新疆 啊，但是可能会跟尔冬冬一起去新疆啊。
1: 好好好，我去问问尔冬冬能不能去新疆。
0: 9月5号就跟各位出发啦，1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去到的方向是新疆阿勒泰。
1: 哎，没错，哎，多说一句哈，其实这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说阿勒泰是我第一次去新疆去的地方。你知道，就是当时我觉得，哎，新疆有什么好去的？但是我们的甲方那个就告诉我了，说，哎，新疆你要去看一看。我一看说，我不发新疆，新疆没什么好去的。后来我们去了西藏，然后呢说你一定要发，隔了一年又说你一定要去新疆看一看。后来啊好，因为人家啊甲方嘛，对不对？意见很重要哈。然后呢我们就发了一本，为什么要笑？就发了一本新疆。然后当我去到新疆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只有一个感觉，
0: 去西藏。
1: 不是，那个感觉就是。我的语文知识真的太欠缺了，
0: 对，
1: 面对如此之美景，我只能有一个感叹词来概括，哇，就这种感觉。
0: 对，你在面对一些景色的时候，其实语言都显得很苍白。
1: 没错，然后你知道就是那年就是我的阿拉泰特别火，然后呢他有一句话写的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日子也要闪亮的过呀，是前两年特别火的一句话。后来我们在那个阿勒泰那个和睦乡的时候，我登上那个传说当中成吉思汗的点将
0: 台，
1: 然后我当时我那个感觉是，哦，李娟老师那个话可能写小了，因为当那个点将台，当我站上去的时候，说那是成吉思汗的点将台，仿佛听到了战马嘶鸣声，就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呢，你的眼前又是漫山无垠的那种草原，然后一直蔓延到雪山的半山腰，然后常年积雪不融化的雪山就仿佛在你的眼前一般，然后在那个半山腰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木屋，在那飘着袅袅炊烟，周围全是自由活动的牛马，然后就在你的正前方有一个人骑着马慢悠悠的从好远地平线那个地方一样，然后就慢慢悠悠朝你过来了。
0: 对啊，所以就是1000个人的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嘛。
1: 是，
0: 新疆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小清新，可以好好生活，也可以有这种宏大感觉的地方。
1: 没错，然后呢我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找了那个和睦乡那个说什么一个小酒吧，然后加上我和老板一共就我们3个人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哎，我说你的歌单太难听，来听听我的，然后就用我们的歌单，然后我们3个人就一人一瓶小啤酒，就坐在那儿喝点小酒聊聊天，哎，我就问他，我说你一年从这儿能赚多少钱啊？然后你一年来这儿干几个月呀？
0: 挣的不是钱，挣的都是情怀，
1: 是那意思。所以说，你看新疆就是那样一个地方，能够让你彻底的去松弛；阿勒泰也是那样一个地方，有无限的美景能够洗涤你的眼睛，然后有很多美好的人在那等你。
0: 这个话倒是对的，每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当地的风土人情都会有一部分想要把你留住。
1: 是的啊，那么如果各位还想去新疆的话，想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够马上看到我们的行程了。细节各位去看吧。总之来说，我相信这是一趟不虚此行的行程。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6对周6的航班，一起8天往返去新疆阿勒泰看一看。谢谢你的爱1999，谢谢你的新疆之行。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伏案童。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氟胺酮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氟胺酮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氟胺酮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氟胺酮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时间来到了7:34，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路港。23号，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当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铁路部门近期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近期，多家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均涉及车内应急机械拉手。

0: 有位朋友叫
1: 夏日微风，
0: 他说
1: 早上好，最近开始吃特别苦的中药了、能不能放一首甜甜的歌求鼓励啊？
0: 没问题，说到甜的歌，首先想到是甜甜的，但觉得甜甜的有点甜的太直白，
1: 但是呢
0: 有一个人叫甜心教主，他应该足够甜吧，
1: 所以我们给各位选的歌曲来自于甜心教主王心凌，睫毛弯弯，
0: 送给最近真的喝很苦药的夏日微风，希望你喝药的时候都能够想起我们，想起王心凌，一起啊。

0: win. Perfect.
1: 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1: 马上就要开学了，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们家小朋友就让我给他讲故事，有一本就那种就触摸式的那个书，上面很多动物，然后呢，它会有那么一块是动物的毛，就那感觉哈，当然是假的，就让你摸一摸那个
2: 触感
1: 啊。然后他就问我说：“爸爸，长颈鹿用英语怎么说？因为出现个长颈鹿。”我说：“我不会，我给你查查。”
2: 查。
1: 然后又翻译：“爸爸。”这个猴子英语怎么说？哎呦，这个我知道，我是 monkey 啊。然后爸爸，大象用英语怎么说？第三页，我说查，
2: 大象也得查呀，长颈鹿查查也就罢了，
1: 忘了吧。然后就翻译，爸爸，鳄鱼用英语怎么说？我查查。然后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昨天刚刚给各位去上架到的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2: 哎呦，有了这个可不用查了，
1: 不用查了，
2: 立刻一扫出答案，哪里不会扫哪里。
1: 没错，语音微聊智能 AI 扫描翻译及扫题解答名师讲堂，关键是它有个屏幕你能看，
2: 而且这屏幕冷大。
1: 哎，它大没关系，它还能更大，怎么着？它能投屏。
2: 哦，太厉害了！
1: 它能投屏，你知道吧？就是我原来知道这个翻译笔，它就是哪里不会扫哪里是最基本的功能。后来有屏我也知道，你一定让孩子看啊，是不是？但没想到它现在可以投屏。
2: 没错，可以投到各种 TV 设备上，反复巩固加强知识点。
1: 哎，名师请回家，手机可管控笔。啊，也那么刚刚说的录还能当做录音笔，音标的学习，拼音的学习，笔画的学习，小学、初中、高中四六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掌握。
2: 哇哦！而且它不仅有中英翻译哦，中英韩日繁体字、离线都能翻译。
1: 没错，这不是说哪里不会扫哪里，是家长不会扫哪里。
2: 对，而且不限书籍，标准的美式还有英式的真人发音，属于是大人小孩都能用。
1: 哎，那么、原价呢是249一只、今天在我们山东月广播它只需要178一只，因为现在是开学季嘛，对不对、为了解放各位家长和解放我这种就是去把知识全都丢给老师的家长，就是这个东西178块钱你可以买回家看一看。
2: 是，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送给大家一个原装的保护套一个。
1: 而且一年内如果有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就是我直接给你一个新的，
2: 是
1: 我也不会给你修。
2: 对，
1: 一年以内有质量问题，我直接给你一个新的。
2: 对，先抢先得。
1: 没错啊，178块钱，然后我昨天晚上我在想，178，也就是周末我们出去
2: 吃一顿饭的价格，
1: 差不多。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价。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2: 秒杀，
1: 就能把小霸王扫描翻译笔带回家。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

0: 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晚晚吃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2: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
0: 周深。好巧是你。
3: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6: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1: Vicky 同学说月底要去太原看霆锋演唱会了是吗？
12: 刚霆锋已经出现过了啊。
11: 嗯，那么这个周末应该是力宏也有演唱会，
12: 在北京。
11: 北京还是天津来着我忘了。
12: 嗯，冷静离得多，
11: 反正很近啊。如果有抢到力宏演唱会门票的朋友，也可以在平台来告诉我们一下，让我们来实名羡慕一波。

0: 7:5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我们都知道我们山东乐广播之前做过一个那个帆船训练营的活动，
1: 两周之前
0: 很多朋友跟我们去到了那个血液湖旁边的我爱帆船俱乐部，去那去体验了一下帆船翻板以及皮划艇三个项目。帆船翻板是俩项目哈，各位，那么还有一个皮划艇是三个项目了。那么这次呢，我们有一个青少年的帆船训练营啊，跟各位一起来度过美好的三天。
1: 没错，其实我们是有两个不同的营期。
0: 是的，
1: 第一个营期是只针对孩子们的三天独立走训营。
0: 哎，没错，
1: 放心，孩子独立来参训没问题。
0: 哎，括号车接车送。
1: 没错，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孩子既可以获得非常专业的帆船训练的知识，增强大家的身体素质，而且高中生的朋友还可以获得专属的综评社会实践档案包，是能够填到你的材料里面的。
0: 没错，像升学留学都是一些加分项。那么结业呢，是可以考取 SA 的这个国际帆船证书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升学和留学的加分项，这个都是那个在我们整体的这个课程当中的。而且其实不管是这个任何的运动项目，它的教练是很关键的。
1: 没错，
0: 我们的教练是国家健将级的教练，全程执教。那么这个级别的教练会从最简单最方便从根上来告诉你这三个运动该怎么玩。那么能够让你快速独立的去掌握一项技能。
1: 没错，而且我们也有非常专业的设备。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3天2晚的亲子营。
0: 哎，
1: 这个就适合家庭合作了，技能加能力加上度假三合一的模式。
0: 哎，就很好玩了啊。这个和我们的那个传统我们去发那个旅游线路还不太一样。它呢是一个完全亲子的这么一种体验了哈。那么我们的
1: 而且吃住全包。
0: 吃住全包啊，这是我们第二套啊，就是亲子活动是吃住全包的。第一套活动呢，就是孩子独立的来参加的。
1: 对
0: 啊，那么时间呢，其实我们可以给各位来简单的规划了一下。目前为止呢，有三个时间段可以供各位来选择。
1: 没错，
0: 也都是为各位在周六周日来准备好的。第一个是8月27号到29号，
1: 本周末。
0: 哎，第二个是9月25号到9月27号，
1: 九月底儿。
0: 哎，还有一个是10月1号到10月3号。
1: 没错，再就是我们的桨板，其实也有专门的训练营，支持各位随时预约，随时学习。
0: 哎，是的，那么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的咨询。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